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酱，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每天早八点到十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幸福城堡，来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一起来发光咯。今天是5月第7天，星期四，农历的3月21，好言好语朱浩贴心为你送到。我们都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心诚以启，每一次努力跟成长啊，都能遇见新风景。在不断前行中，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愈发宽阔。愿你我这一路心怀热忱，从容不迫，所得皆所愿。接下来5月23号，江苏一台的台庆之旅，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期待有你的身影，一路同行，快乐相伴。报名热线此刻继续全线为你畅通，我们这次旅程的报名工作即将截止，要报名的还有没缴费的，抓紧时间找杨成去缴费啊！来6816-8059，6816-8059这通电话请记住了，直接找客服杨成。还有之前在我们的导播室报过名的朋友们，这两天如果还没有接到杨成的电话，要及时的赶紧先联络他，02584652741，84652741，这通电话是我们导播室的热线。如果有一些问题出现的话啊，比方说杨成的电话打不通，没联系上他，可以来告诉我们的导播室今天当班的舞蹈，我们备注一下，后续我这边会跟他及时联络，会赶紧的联系您确认缴费报名好吗？来02584652741，84652741，还有一通是杨成的客服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今天相约好时光的浩问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一幅两半藏着千年历史密码，虎符为啥叫虎符？虎符为啥一分两半呢？今天好时光跟各位说到的是，想在烂泥里赢一家的人，最后自己也是一身泥哦。有啥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吗？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啥心里话想来抒发几句，赶紧的来告诉我，就在手机应用市场赶紧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朱浩，未撇朱，朱元璋的朱，浩是天上一个太阳，日天浩，朱浩，搜完之后出现我的主播号，一定要关注一下，底下互动直播间里

0: 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接着我们一同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0: 昨天江苏晴好天气持续再现，暖意是扑面而来，提前解锁满满的初夏氛围感。昨天午后的南京、镇江等地的气温局部地区是冲破了30摄氏度哦。你昨天感受到一片火热了吗？而其中咱们的高淳是以31.1摄氏度拿下全省气温榜首，大家沉浸式领到专属初夏体验卡。但这温度一下子就高到那么多，会一直这样冲击入夏吗？具体我们看到，今天南京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在28度，依旧不低，而这会南京城户外体感温度在20度了。明天星期五，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4级左右，温度最低在14-15度，最高温度在26度。到了后天星期六，我们还是要上班上学的啊。白天是晴到多云，温度最低在12-13度，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目前来看的话啊，星期天的最高温度有望接近30度。下周一的最高温度在32度，下周二、下周三目前来看最高温度啊，可能会逼近34度。这一下子是要来到夏日了吗？但是我要告诉你的话，这个温度啊，在这样的时节是会高高低低、升升降降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夏天呢。像下一周这个温度可能相对偏高，但是下周末这个温度又会降下来，最高在25度。而到了下下周啊，这个温度呢最高又会降到21度哦。反正就是一会儿逼近个30度，一会儿在34度，一会儿又有可能会降到21度。大家在春夏过渡时节，还是要根据这个温度的升升降降，适时增减衣物，都保重，别感冒了啊！我在这里记挂着你。昨天晚上睡得咋样啊？我睡得不咋样，我昨天估计得快夜里的1点钟才睡吧，就反反复复的，可能觉得太热了，盖的那个被子还是冬天的被子，就是很厚的那个被子。就你要是盖个肚子吧，又会觉得脚过了没多久就会有点冷，然后把脚伸在被子里呢，没过一会儿浑身又开始发热，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夜里我一度冲动说我要不要开个电风扇呢。就这么辗转难眠，这个天儿啊，是催着我赶紧要把夏被拿出来了吗？早上说实话起来洗漱迷迷瞪瞪的，像是喝醉了似的。来听成龙唱的这啥歌。

0: 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早八点十三分，谢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惊险刺激。就在5月3号，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意外。一名女游客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坠崖身亡。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华蓥市立即成立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目前该公园已经停业整顿。就在5月6号，华蓥市这个市委权威部门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涉事项目此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故，事故方已经跟死者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这起事故相关视频在网上发出之后，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当地通报，初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尽快调查事发原因，问责相关责任人，告慰逝者必不可少。五一假期各个景区客流量飙升，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是职责所系。然而本该把安全放在重中之重位置的景区，却在项目开业仅一个多月就发生意外，可见安全意识极度淡薄。此前有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涉事女游客在穿戴安全绳之后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这名游客一直表示没绑紧，那么工作人员何以无视这一提醒呢？其有没有相应资质，有没有进行过安全培训呢？瀑布秋千项目本就极具风险，本该在各环节强化安全保障，但事实说明，这起悲剧的根源是景区缺乏安全生产意识，在管理环节上粗疏不已。今年五一假期前，国务院安委办公室就对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假期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较大和重大涉险事故。5月3号，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旅游景区的安全风险，督促景区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景区车船、缆车索道、吊桥、玻璃栈道、飞天魔毯、大型游乐设施等高风险项目安全隐患，严防设施设备带病运行。三令五申之下，四川华蓥市马留岩的这个探险公园依然发生游客坠亡悲剧，实在令人痛心。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文广旅局和市场监管部门在五一前夕曾对景区做过安全检查。公众想要知道的是，安全检查有没有落到实处。

到底起到多少作用？我们知道安全检查不是走过场，必须要压实责任，筑牢防线，把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把每一处隐患都消除掉。景区项目不能将安全绳当作摆设，更不能拿游客生命当儿戏。这个事儿绝不能止于和解，而是要深刻反思，严肃追责，依法依规问责到人，坚决堵住监管漏洞。近年来，惊险刺激类的游玩体验项目也受到各大游客的追捧，但是一些游玩项目偶有意外或险情出现，发出安全警示。这起事件再次提醒各地景区，这类项目应当要谨慎上马，不要盲目跟风。没有绝对的安全保障，景区切莫开设惊险刺激的项目，这是底线，也是红线。也奉劝好多的朋友们啊，我们有的人内心会有好奇心，是很喜欢想要去探险的啊，去尝试那种惊险刺激的项目，我觉得还是要谨慎选择，好不好？出门在外，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而健康平安这件事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首先做第一责任人。早8:17，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今天最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谁呀？罗盛琴，哇，给你点个赞。我上直播之前还看到各个我的听友群里头，罗盛琴都把最新的互动链接发进来了。棒棒的，给您送朵花，给您点个赞，也别忘带着大家伙多多给我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并且多点点赞。谢谢大家伙帮我们的直播间的热度往上拉了一波又一波啊。胡阿姨、樊凤岗还有王国宇、糟糟糟、美珍，这是星期四了，明天星期五会有视频直播吗？我们拭目以待了。林深雾起啊，还有八月桂花香，快乐来报道。和平哥感慨说，已经感受到天气的热情了，很热烈，热度拉得满满的。欣然和雨白在思考，提醒大家伙还是要注意保暖。美珍感慨说，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想起上一次我们的胶东半岛仙境之旅，路上有几个朋友是会有那个估计水土不服啊，肠胃不舒服的情况出现，你知道吗？这两天我也感受到了你们的痛苦，那两天的难受。感觉这两天自己的肠胃特别不好，甚至有的时候犯恶心。希望我赶紧好起来。这两天吃了肠炎宁，昨天吃了3顿，相对来说好了很多了。这两天也会大量的喝水。莫愁姐姐看到你了，茶花说，天天相约好时光，天天都感受到了快乐，给耗子点赞，谢谢您嘞。华姨说，这个季节啊，忽冷忽热的，真的得要注意，不能受凉，晚上睡觉还是要把脚和肚子遮盖好。眺望的彼岸花，还有这是丁荣慧也来了，还有这是 K 字后缀的小金鱼，您是谁呀？他说历史回放，回放啥？樊凤岗说，耗子，今天是我的外孙女儿三模第一天考试，祝她一切顺利，考出好成绩，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次重要的考试他都能够不慌不忙，不紧张，考出理想的好成绩，未来能够前程似锦。来给他送一首歌。哪首歌呢？这个早上他听不着节目，回头他回家的时候让他来回听一下。在大蓝鲸客户端，只要搜相约好时光或者搜朱浩，会有我们的回听的节目的链接，比如说找到
5月7号大概8:20左右开始的初号点播的一首歌，然后樊凤岗给外孙女儿点播的一首祝福之歌，励志之歌，这就是来自嘎啦乐队唱的，这是孙俪还有赵又廷2021年主演过一部电视剧《理想之城》的片头主题曲，也是借由这首歌送给很多很多朋友，有可能你是处于困境当中，有可能你接下来是要面对很大的挑战，我想说我们都要相信自己，都要不忘初心，都要有一颗赤子之心。

这是甘蓝乐队所唱出的《追梦赤子心》，热血又赤诚，唱尽了奔赴理想的倔强跟孤勇，带着一往无前的少年底气。听完是不是觉得浑身都充满力量了？有没有听着这样的歌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在追梦的路上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们的付出终有回报，对不？当我们拼尽全力追逐远方，总会有一份温柔的牵挂成为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光。褪去热血的热烈，换一份缱绻深情吧。这歌我好久没听没播了，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井冈山，我们来听汪苏泷的翻唱。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江苏省高考播音室现在开始播音。江苏省高考播音室现在开始播音。青年是早晨的太阳，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很高兴在你们参加高考的时候陪大家度过一段特殊的时间，希望我们的播音能对你们的考试有一点帮助。或许有些同学这会儿心里还有点紧张，毕竟寒窗苦读了十多载，谁都希望有一个满意的收获。可是我们都知道，考试就像一场竞赛，临场的状态和平时的积累同样重要，到了这会儿再来临阵磨枪或者一味的胡思乱想，只会适得其反。不如跟着音乐放松一下心情，整理好思绪，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记住，谁能战胜自我，谁就能获得成功。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也希望这歌声能够把我们的衷心祝愿带给每一位走进考场的同学。祝你们好运。

0: 这是何炅唱出的《早》，加油！
1: 大家早上好，
0: 有没有充满能量？谢谢这些年有那些温暖的人给我们指引，与我们作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早8:52，接下来要跟各位继续相约好时光，一路行天下，听天下。
2: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今年五一假期，民航日均客流量210.8万人次，同比下降5.74%，系疫情之后首次负增长。五一假期，全国出入境人员达到1127.9万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同比增长3.5%。广州五一假期一手住宅认购量同比增长超50%，深圳五一假期楼市签约量创6年新高，有盘40分钟售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6.81关口，创下2023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宁夏的一家5A级景区对零低彩礼新人免票，工作人员表示，实施近2年时间，已经有新人凭证免费入园了。中国航天员中心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参与者需要全程卧床15天到60天，最高可以获得7万块钱的补助。2026世界杯转播权现天价僵局，FIFA 报价2.5亿美元，中印等多国仍未签约。国际奥委会已经叫停并且暂缓电竞奥运会计划，国足6月5号客战新加坡，双方 FIFA 排名相差53位。三星电子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所有家电产品，包含电视、冰箱、洗衣机等，手机仍然可以正常销售。韩国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平均好感度为30.2分，创下6年来新高。印尼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此前已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新西兰将推出入籍考试制度，申请者需要通过20道英语多选题考试，内容涵盖政府架构、法律等。美军部署超10万个人工智能体，想要打造算法铁幕，谋求算法霸权。特朗普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伊朗称特朗普此举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白宫认为跟伊朗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条款，史诗怒火行动将会宣告结束。早8点55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一时的热情随处可见，长久的自持跟坚守才是拉开人生差距的根源。当然，在我们这一生，我们需要坚持，也需要有朋友。

0: 朋友作伴。在演艺圈文娱圈里头，有好多人特别羡慕这样一种情谊，就是谢娜和何炅的情谊。接着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是何炅的圈中知己好友谢娜跟李诞还有一位喜剧演员共同唱出的，这是什么歌？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你笑起来真好看，要多笑一笑哦。
2: 快乐千万条，微笑第一条，眉毛要上挑，嘴角要上翘，不总是吃瓜，你就是大咖，生活好嗨呀，生气摸摸

0: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常笑一笑。听过这么一句话吗？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常常爱笑的话，运气都不会差。您说呢？是不是很有道理呢？早8:59，感谢你这会儿继续一路作伴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美珍留言说，浩子你肯定是受凉了吧，肠胃不好很难受的，浑身难受就是没劲儿，不想吃有油的食物，只能喝点稀饭，愿浩子早日康复，你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辛苦了。哎呀，这话说的我眼泪快要掉下来了。我昨天说实话一天就是那个肠胃疼得厉害，就靠那个喝水，靠吃那个肠炎宁，吃了3顿，终于昨天晚上睡觉前舒服了很多。你知道我昨天就干啥事儿的时候，那个手都在发抖，可能就是体力不支的那种感觉，就有一种犯恶心想吐，就是拉肚子这种症状，可能就是急性肠胃炎吧。要多保重啊，朋友们。别老吃冰的，吃凉的，吃点热乎饭，给自己和家人做点热乎饭吃吧，好好照顾自己和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
1: 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
0: 妙不可言。你好，他说朱浩今天有时间的话就播一首动听的歌谣，祝福朱浩和好多的小罗浩家人们全家都幸福安康，甜蜜美好。朱浩跟你分享一下哦，我们家的女儿的个子现在1.31米了，儿子的个子是1.25米，一下子他们都8岁了，时间过得好快呀。双胞胎是吗？是不是双胞胎？龙凤胎啊。

我发现你说的那个身高，女儿稍微高一点，1.31米，儿子1.25米。对的对的，男娃娃长得稍微在小时候慢一点，对吧？对比女生是这么个道理吧。你会发现小学生各个班级里头女生长得还蛮高的，有些小男孩那个子还没怎么冒呢，一旦上了初中，哟，一个个男娃娃窜得可高了。有没有发现这一辈又一辈的孩子的身高都比我们这一辈上一辈要高很多呀，营养搭配得特别好，这辈的孩子很快乐，吃得好喝得足，当然也会有都属于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烦恼，哪一代的学生都不容易。还是要多鼓励。嗯，恒俊苗培俊说，时间过得好快啊，再有一个月就可以躺在床上听到学校喇叭里头传来朱浩你的考场播音了。哦，你们家就住在学校边上，那个学校还都是每年你们当地孩子们参加高考的考场，对吗？还有一个月，朱浩将连续第20次担任江苏省高考的考场播音，陪伴这一届的孩子们共度那2-3天的相对煎熬的时光。祝福每一个努力的孩子们都可以得偿所愿，都能如愿。和平哥、樊凤岗，妙不可言。小启，早早早，小启说，朱浩，之前听到了 Gala 乐队唱的《追梦赤子心》，也送给这一届要步入考场的高三学子们吧。我跟孩子念念都很喜欢 Gala 的《追梦赤子心》这首励志的歌谣，特别是看到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片尾播放的真实历史画面的时候，更令人热血澎湃。感谢那些影像，那些歌谣，伴随着我们长大成熟，慢慢变老。樊凤岗说，朱浩，我们家的这个宝贝高三了，还有一个月，对，一整个月倒计时了，马上就要高考，他又可以在考场里听到你的声音了，祝福他。妙不可言感慨说，每天早上8点到10点之间，在江苏文艺台的电波里，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有耗子你陪伴，真暖心，真好。我也感谢你，感谢大家伙跟我一路作伴，我也觉得十分欣慰，不觉得孤单。虽然此刻的直播室就我一个人，但是我对着话筒想象出来电波那一头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里有你们，有那么多爱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于是乎就充满了动力。虽然我刚刚过去的这夜没怎么睡。是不是这就是话筒前的状态，这就是心里装着你，装着你们，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莫愁姐姐你好，还有美珍，嗯，是啊，健康平安最重要。早9:05，谢谢你此刻继续跟朱浩一路同行，快乐相伴。今天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吗？记得赶紧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在里头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特别特别呼吁好多好多的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浙江的南部景宁和丽水，这一次绝好的机会，性价比超高的一次旅程，我们江苏文艺台过33岁生日的台庆之旅，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朱浩全程带队，高铁往返全程赠送小交通，我们的索道也是往返免费赠送，还会有人手一份的伴手礼送到您的手中。
全程我们看山看水，去看众多影视剧的取景拍摄地，要一路上多拥抱，呵呵，一路上多拍合影，留下好多的影像资料，等到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每一次看都会心生欢喜。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伴着歌声我们出发吧。报名热线此刻继续全线为你畅通，02584652741 84652741。有羊城微信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端找他确认缴费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详情，02568168059 68168059。

0: 情不悔，
1: 进了一部江湖小剧场，好玩又出片哦。这一次旅途当中呢，我还将陪你再去打卡另外一种风光，另外一种风情，这就是小欧洲青田。一江两岸欧式建筑林立，咖啡香飘满街头，漫步连江东路，仿佛置身欧洲小镇。我们还会再去看一看石门飞瀑、清泉飞流、洞天仙境，山水跟浪漫可以在那会儿撞个满怀。5月23号，不用出国就能在浙南收获一半山水一半欧洲的双重浪漫，全程寒餐无忧，轻松打卡双重风景。025-6816-8059 6816-8059，或者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等你来解锁小众高级感。来，早9:20，各位兄弟，各位姐妹，各位叔叔阿姨，呵呵，我们即将出发，就在5月23号等你来。8465-2741 8465-2741。

大家好，我是歌手邰正宵，我要为你送上999朵玫瑰和千纸鹤，祝愿你每天都可以和好人好梦相伴。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1001夜里，让音乐拨动你的心弦。每天早上8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祝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口用到的很多词语，其实都藏着古人流传下来的文化与智慧。就比方说我们常说的符合这个词儿，是不是听着很普通，背后呢可藏着古代调兵遣

0: 将的硬核规矩哦。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朝廷调兵靠的就是虎符。虎符设计特别巧妙，一分为二，榫卯相扣，严丝合缝，一半呢收在君王手中，一半交由边关将领保管。但凡要调动军队，必须两半信物完美契合，纹路完全对上，核对无误之后，军令才能生效。这就是符合这个词儿最原始的由来。小小的青铜虎符不仅是兵权的象征，更是古代皇权制衡严谨制度的体现。那大家要好奇了，为啥后来这虎符慢慢消失了呢？到了唐朝，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唐朝皇室先祖名叫李虎，为了避先祖名讳，举国上下都要禁用虎这个字儿，避讳虎形状的器物，沿用千年的虎符也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一开始朝廷尝试用过兔符，气场不足，撑不起兵权威严。后来呢，就正式改用鱼符，因为皇室李姓啊，鲤鱼的鲤呢跟木子李同音，寓意吉祥显贵。鱼符同样延续了一分为二的设计，两片拼合在一起才能显现完整的文字。我们现在熟悉的合同最早就出自鱼符的合字设计，它既是调兵信物，也是唐代官员的身份凭证，区分品级出入宫禁全都靠它。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强化武姓正统，摆脱李朝旧制，特意把鱼符又改成了龟符。龟呢代表玄武，正和这武则天武姓的吉兆。当时规定三品以上的高官用金龟符，大家常听的金龟婿典故就来源于这里。而且盛唐文化远播海外，鱼符延伸出的鲤鱼吉祥文化跟着遣唐使传到了日本。如今日本的鲤鱼旗、鲤鱼灯，追根溯源其实都是咱们大唐文化的延伸哦。从秦汉虎符到盛唐鱼符，再到武周龟符，一枚小小的信物横跨多个朝代，简单的榫咬合守住的是规矩，不变的是延续千年的中式文化底蕴。很多日常用词、民俗习惯背后都藏着有意思的历史冷知识，多了解一点国学传统文化，也就能够更好地读懂我们独有的东方浪漫了。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你好，我在这里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品读国学冷知识。接着要跟各位来听到的这首国风作品，来自七叔叶泽浩的演绎，歌声里我们一同去踏山河。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0: 肉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草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感谢你在九点半之后继续一路作伴，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有这个学问，也有很多朋友在出现了一些生活的现象之后，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接下来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黑暗料理。就在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把这个鸡蛋跟紫薯一块煮，蛋白变成了诡异的祖母绿色。有网友就跟帖晒出魔法药水紫款薯粥，还有这个蓝得发黑的紫甘蓝炒蛋，控诉这两种明明色彩鲜艳的蔬菜却极容易做出黑暗料理。这现象背后其实是大家初中就学过的酸碱性。紫薯和紫甘蓝呈现出鲜艳的紫色，对吧？大家都买过，做过饭，做过菜。这个核心成分它们都是花青素。花青素呢是一种神奇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它的颜色会随着环境酸碱度改变，酸性环境当中偏向红色，中性呈紫色，遇到碱则会转向蓝色或绿色。鸡蛋清的 pH 值恰好就略高于7，处于弱碱性范围。鸡蛋跟紫薯一起高温加热的时候，反应加速，花青素渗透到蛋清当中，就会呈现出绿色。同样，紫甘蓝跟鸡蛋混合烹饪，也会染出这个蓝绿色的鸡蛋。而一些地区的水呢，也是偏碱性的，这就导致煮出来的粥也呈现出奇怪的蓝绿色。那蓝绿色虽然看起来有点诡异，但是其实它只是天然色素显色反应啊，不会产生毒素，大家是可以正常食用的。同时呢，这两种蔬菜富含的花青素是公认的强效天然抗氧化剂。此外，紫薯当中还富含着维生素 C 和钾、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都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成分。如果您还是抗拒蓝绿色的食物，那么也有解决办法，像煮粥或者是炒鸡蛋的时候，可以加入适量的醋或者柠檬汁儿，调节水跟鸡蛋液的酸碱性，炒出来的菜就能呈现出鲜艳的紫色或者红色了。那做爸妈、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你要烧菜，如果想要让孩子觉得，哎呀，原来我的亲人是这么的有魔力，竟然能够让两种颜色的蔬菜或者食物变成另外一种特别奇妙的颜色，显示出你很了不起，或者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想要给孩子讲解一些知识，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好吗？紫色蔬菜加工之后是特别容易变成黑暗料理，当然这个黑暗料理是要打一个大大的引号，就是看起来蓝绿色的那个变色会让部分人觉得没有食欲，但是如果您想要有食欲，让这个颜色呢又能够回归正常，是可以加入适量的醋或者柠檬汁儿的，回头试试看好吗？立夏过后天气渐热，凉拌是最大程度保留花青素而且清爽开胃的绝佳食法。有这个体重管理需求的朋友啊，推荐可以试试凉拌紫甘蓝金针菇，把紫甘蓝切丝儿，用少许盐腌制出来，然后把这个水调出去挤干，加入焯水的金针菇、胡萝卜丝还有黄瓜丝儿，连上蒜末、香醋跟香油拌匀，加醋既能够提鲜，又因为酸性环境让花青素呈现更艳丽的粉红色，清新回甘，消暑开胃。喜欢吃糯叽叽食物的朋友则可以尝试自制紫薯酒酿小圆子，将紫薯蒸熟压泥， 加适量的糯米粉揉成面团，搓成小圆子，跟红枣啊红糖同煮，圆子浮起来之后再加入酒酿略煮，倒入少许的水淀粉勾芡成浓稠甜汤，香甜软糯，促进消化又能够护心。紫甘蓝跟紫薯的营养丰富，价格却一直比较亲民。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菜市场买紫甘蓝和紫薯啊？目前紫甘蓝在盒马850克这个装的售价是9.9，苏果超市散装售价是每斤5.6，紫薯呢在盒马售价是每斤8.9，那菜市场零售价是每斤大约在5到8块钱之间，性价比是远高于以花青素含量高著称的蓝莓的。这你可以吃水果蓝莓，还可以吃蔬菜紫甘蓝和紫薯，还可以尝试魔法变色，可以拍个短视频，发到我们的社群，发到你的朋友圈给咱瞧瞧好不？早9:40，感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穿越时空去旅行。旅途当中，是不是还是觉着家里的亲人们烧的饭菜最香？哪怕我们出去胡吃海喝了好多美食，当然可能是因为习惯了的缘故，还是觉着家里的食物色香味儿好像都俱全。特别是那个谁谁谁给您炒的那啥啥饭。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去了一趟扬州，尝了尝地道的扬州炒饭，味道确实还挺不错的。但是呢，有人跟我说，你在酒店里吃的蛋炒饭，扬州炒饭真不如路边小摊的口味那么香，那么美。你会炒什么菜？会烧什么饭？你跟我一样都会炒蛋炒饭吗？听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0: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3: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4: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步入好时光。

没有跟他的主编呢去珠海出差，要过关去澳门见一个跟了3个月的客户。就在过关的路上，一个身强力壮的乞丐扯住了他，一副不给钱就不让走的架势。20出头的朋友血气方刚，当场就炸了，你四肢健全不好好去干活挣钱，这是抢钱还是乞丐？讨乞，乞讨。他就那么倔在那儿跟乞丐对峙。他的主编发现朋友没跟上来，折返回来找他，问清楚情况之后呢，主编就直接从皮夹子里头抽出10块钱递过去，拉着朋友匆匆离开。一路上朋友闷闷不乐，主编看出他的心思就笑着说，是不是还为刚才的事儿憋屈啊？这种人就不能惯着。朋友愤愤不平，给他钱就是助纣为虐，我跟他耗到底，他能拿我怎么样？主编停下来看着他，然后呢？朋友一愣，然后你跟他吵半个小时架，引来一堆人看热闹，运气好，安保过来把他赶走，你出了一口恶气。运气不好呢，他撒泼打滚耽误了过关，客户还在澳门等着，这单生意跟了3个月才约到的面谈，值不值得跟一个乞丐赌这口气呀？朋友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主编拍拍他的肩膀说，想在烂泥里赢一架的人，最后自己也是一身泥。那是朋友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刻。没过多久，朋友又上了一课。那天他跟主编加班到深夜，凌晨才开车回家，在地库刚准备上车，后面突然窜上来一辆车，差点直接就撞到了他们，着实吓了朋友一大跳。朋友火气蹭的就窜上来准备去理论，还没开口，对方就冲过来指着他鼻子骂，你瞎了，后面有车进来不知道让一下。明明是对方横冲直撞，反倒恶人先告状。朋友正准备回击，主编一把就拉住了他的胳膊，低声说，别说了，上车。可是明明是他，上车，语气很轻却不容置疑。朋友憋着一口气坐到车里，听到那个莽汉还在后面骂骂咧咧，主编呢像没听见一样让他开车走吧，回家睡觉。后来聚餐的时候，朋友提起这事儿，感慨当时真憋屈。主编端着茶杯笑了笑，放在我20来岁的时候可能也会冲动，但你想想何必呢？那种人你跟他吵赢了又怎么样？他喝了酒，万一动手呢？万一闹到派出所呢？折腾到天亮，明天的工作还做不做了呢？主编抿了口茶说，比起争那一口气，还是自己的心情和睡眠要紧。原来人不是因为赢得了战争而成长，而是因为长大了，所以变得不在乎输赢。你看，成熟的人都应该具备这样一个认知，这世上大概90%的事儿都不需要赢，只需要脱身。来听，这是就是南方凯所唱出的《离别开出花》。

0: 来咨询报名热线，跟之前报的不一样哦，你可以打电话赶紧来咨询了解报名，一定要选择6月26号出号带队出发的那个日子啊、哦！我是觉得那个日子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冷，对，因为去甘南的话，你可能6月初，6月中旬去还是蛮冷的。我们6月26号出发，那个时候甘南温度值也就最高20来度啊、哦。来400-007-1011400-007-1011400-007-1011，出号带队的日期是6月26号。走啊，一起去甘南啊、哦！如果没去过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的，赶紧打电话84652741，84652741，跟我一起去浙南看山水吧，朋友们，明早我们再见。
1: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2: 安子与九妹，
1: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沧海，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

0: 电话02584652741 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1: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母亲就常常带我们去周恩来伯伯家串门，因为父亲同邓颖超同姓嘛，我们一直亲切的就称她为姑妈。两家人聚在一起真是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父亲与周伯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开始相识并相知，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
2: 西贤，西贤，快放弃你的精神食粮吧，来，刚烤熟的山芋，趁热吃。哎呦，香着呢。哦，
3: 太好了，自我者同窗，福命得也。哎呀，我饿得肚皮快贴到脊背了。
2: 哎，不是，怎么没有我的呀？
4: 能少了你邓少胜吗？咱们三个那可是法兰西施耐德钢铁厂的患难兄弟。
3: 是啊，少胜叔，给你。
2: 呵呵，烤山芋，哎呀，太香了。
5: 谢谢明德，谢谢西贤。
3: 哎，不要谢我，哪个让你是我叔父呢？还是谢谢福明德嘛。
2: 哎，好烫啊。
5: 哎，西贤，
3: 嗯，
5: 这么香的东西你留起来一半干嘛呀？
3: 给石岩兄留的嘛。
5: 哦，
4: 你是说赵石岩兄？哎，我给他留着呢。
3: 哎，你从哪儿弄来的？该不是偷来的吧？
4: 偷法国地主的山芋不丢人，反倒光彩。来来来，管他呢，吃。嗯，
6: 好，
3: 意思，石岩兄。
6: 哎，你们在偷吃什么好东西呢？
4: 给你留了，没想到还有一位。
3: 哦，
6: 西贤，
7: 你这想见的人来了。
4: 哦，
3: 李斯，哦，恩来兄。
8: 哦，西贤，我没想到你这么小啊。
3: 不小了，17岁了。
8: 哦，
3: 来，明德带回的山芋还烫手嘞，快吃快吃。哦，是，快吃。来，
8: 好
6: 嗯，对了，西贤啊，
3: 嗯，
6: 哎，你看，这是我们办的优印刊物，发工作报。
3: 好，我晚上一定拜读。
6: 西贤，
3: 嗯，
6: 你在看《新青年》杂志啊？
3: 是。
8: 西贤小弟，
3: 恩来兄，
8: 古希腊神话中有盗火者的故事，杜秀先生是盗火者，我们也是盗火者，我们不远万里到法国来，就是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革命真理传到国内去，所以我们要努力学好法文甚至英文，在这里能学到革命真理，然后把革命真理传到国内去，让劳苦大众翻身求得解放。西贤小弟，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我们刚到法国的时候充满了求学和工业救国的希望，之后便陷入到求学不成、求生存都艰难的失望和绝望。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希望，石岩兄、恩来兄，我们跟到你们

0: 追求另一种生命。
1: 嗯，说得好，
2: 说得好。
1: 兰兰，嗯，别忘了，我们还有活动。
0: 哦，喜贤老弟，对不起啊，我得赶去参加法国工人的读书会。
3: 兰兰兄，
0: 嗯，
3: 学堂我们进不去了，我们就向列位学兄学习。我终于找到了好老师，你们不要嫌弃我哟。
4: 哎，啊，我们大家一起切磋，取长补短嘛，是不是？
1: 是啊，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今天啊，是恩来讲学。
3: 哦，太好了，明德，
4: 哎，
3: 邵成叔，我们走，
4: 走
1: 走走。
5: 哎呀，说的太好了，
6: 说的太好了。
0: 工友们，马克思就是这样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发现了资本及剥削工人的秘密，那就是他们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而且是暴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也就是无产者。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暴力革命。
7: 好
8: 好好好
3: 好好。
9: 哎，这个周恩来很有号召力啊。
3: 嗯，是人格魅力。
0: 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10: 好好好好好。
3: 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石岩兄
1: 啊，
3: 这巴黎公社社员墙内外壮观啊。
1: 是啊，西贤，
3: 嗯，
1: 我们应该像巴黎公社战士那样，为了信仰百折不挠，斗争到底。
3: 对
11: 啊，是邓西贤吧？
0: 哦，西贤小弟，这位是蔡畅同学。他今天和你一起加入少共，你们一起宣誓。
11: 他一定比我小。
0: 哦，他比你小四岁。
11: 那是我的小弟弟了，你应该叫我大姐。
3: 蔡大姐，我们一起加入少共，我真高兴，为了中华之崛起。
11: 对，为了中华之崛起，这是恩来常说的话。
0: 同志们，现在公墓里没有杂人，举行宣誓仪式吧。石岩，你是领誓人。
1: 好。
0: 同志们，我们背后有40000000中国同胞，面前是全世界劳苦大众。
12: 请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3: 我志愿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愿意为中华民族解放。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

0: 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2: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徐明镐和玉枝梅率兵回营，和王守仁一谈开兵建仗的情况，知道这个暗查使杨璋不是个东西，甘心攀附逆贼。玉枝梅就提出来，那干脆让我进城进行一个斩首行动，由我把他刺杀，把他干掉。王守仁就同意了。玉枝梅是侠客，轻车熟路进了南昌城，不出意外就来到了按察使的衙门，在房顶上面呢寻了一个空子，抓了一个更夫。玉枝梅拿刀一指更夫，说出杨璋的下落，饶你的命。更夫害怕之下就把杨璋住在哪里讲了个清清楚楚。玉枝梅呢也没有要他的性命，把他打昏以后就窜上了屋顶，依着更夫的话一直来到房屋的末了一境。叶之梅在房顶之上使出夜行人的招数，夜叉探海时倒挂在窗口，轻轻用刀尖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孔，这小孔多大呢？就跟绿豆那么大。有人就说了，不是拿手指头捅一个洞吗？你要真那么捅，里面的人也不是傻子，一看就能看出来，所以最多就跟绿豆那么大的洞差不多。叶之梅睁一眼闭一眼，睁的眼睛呢聚集起来往里面看，就见房间里面灯火辉煌，坐着一男两女，男的不用说就是杨璋，那么两个女的呢，一个在四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另一个呢只有20岁上下。这个半老妇人长得还是端庄文雅，像一位老夫人。那这20岁左右的呢，虽然是小家碧玉，可是美貌天然，生的也不俗，不像是风骚的女人。一直没看完，心中暗想，哦，这老的是杨璋的妻子，那个年轻的可能是他的妾室喽。想到这儿，一直没正准备窜身进去，

0: 那半老夫人就讲话了。哎呀，据老爷说来，叶天庆和雷大春不是就要回来喽？
1: 是啊，最少再有五天，他们两个人总有一个回来。只要他们两员将军回来一人，
0: 王爷就可以让他统兵带队，与王守仁这个匹夫开兵见仗了。
1: 我恨王守仁，不为别的，我是跟他好好的劝解，说的是好话，哎，他不相信，反而把我祖宗十八代大骂一顿。我说的不对吗？现今圣上任用阉宦，养了所谓的八虎，在朝廷之中残害忠良。我虽然是当今万岁的臣子，可是我在他面前那就跟蝼蚁一样。我现在在宁王这儿当这个按察使，宁王虽然是个藩王，我不直接属于他管辖，可是他对我们非常的宽厚，我感念宁王知遇之恩，我归顺于他，将来千岁成了大事，我也是封侯之位呀。这王守仁他懂得什么呀？啊，他骂我背叛朝廷，甘心从贼，骂我十八代祖宗，你说可恨不可恨啊？啊，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把王守仁这个老匹夫给抓住，我要把他碎尸万段，以消前日他骂我十八代祖宗之恨。杨章说完，直朝地上吐口水。这时候就听那个半老妇人叹了一口气：“哎，老爷呀，您只顾眼前的富贵，不顾将来的祸患。”
0: 哦，此话怎讲呢？
1: 老爷呀，宁王虽然待人宽厚，但是他有心背叛朝廷啊，他是名不正言不顺。名不正言不顺是不会成的呀，那当今圣上名正言顺，他坐江山坐得长啊。老爷您要扪心自问啊，你今天做到按察使司这个官，如果不是朝廷厚恩万岁的礼遇，您有这个地步吗？这宁王他不是杀了孙遂、许奎吗？啊，他擅杀朝廷命官，尽忠报国之志啊！老爷您啊，就应该学那孙遂、许奎，颇明大义。杨章为什么不怎么样呢？你说，如果杨章稍微懂点道理，他听了这两个女人的话，他也应该羞耻不已呀、啊。他应该好好想想我自己应该怎么做。可是这杨章不但不知羞愧，反而怒不可言，破口骂道：“啊呸！你们这两个贱货知道什么东西呀、啊？啊，在家里面敢忤逆老爷的意思，不要说了。要是再多说话，先把你们两个贱货杀了。你们要去做什么忠臣节妇，就让你们去做。”死拉倒！杨章一骂呀，他妻子当时就哭了：“老爷，你不听妾身的良言，眼见得你要身首异处，连累家人，累及祖宗了。”他妻子一哭，杨章的妾室也跟着哭了，而且是苦苦相劝。杨章一听更加的发怒，上前就把他的妻子妾室一顿好打。叶之梅这时候听得清清楚楚，吴明火啊冒起三丈多高，当时跳下房子来，用了一个燕子穿

连的架势，把右手一起，这一掌就把窗格打开，身子一晃，跟着就进了卧室了。噗的一声响，跳落在地上。他把手中的刀在杨章脸上一晃，拿手一指杨章，口中就说道：“杨章，你这个逆贼，当今万岁何曾不待于汝？你不思精忠报国，反要顺逆藩王啊！你的妻子、你的妾室苦苦相劝，我在外面都听到了，那是一派良言啊！你不知羞愧，反把这两位贤德的妇人痛打一顿，你真真该死！你可认得本将军一枝梅吗？本将军今夜到此，本来是要杀你的，可是我在屋顶之上听到你家妻子、你家妾室那番相劝的话，我当时啊就起了一丝犹豫。我觉得你可能是一时糊涂，没有人点醒你。我当时希望你听了这派良言，能够幡然醒悟，像你妻子所说的那样，暗中去约王元帅相助讨贼，本将军今天就宽恕于你不加杀戮。哪知道你不听良言，哎，变本加厉，反而不知悔改，坚定攀附叛逆。与其等到后来贼势衰败，你不免有一族之惨，不若本将军先将你杀了，将你妻妾的这番话回禀元帅，好使你的妻妾不至于因为你而受到株连。你呀、啊、也别活了吧。说着一直没走上前去，把杨章提过来按倒在地，一刀就要送掉他的性命。这时候杨章的妻子妾室扑通一声跪在旁边，苦苦哀求：“哎呀，将军暂没息怒啊，再让我等苦劝老爷一番，要是老爷再不从，那听凭将军处置。”啊，尔等休要多言，本将军是因为尔等深明大义才如此看待，你们不要再劝，不然连尔等一起杀死。杨章实系大逆无道，罪该万死。他死之后，本将军自为尔等与元帅面前表明一切，不会为难尔等汴梁。说到这儿，一直没手起一刀，就把杨章给杀了，当即割了首级，一窜身上屋而去。那杨章的妻妾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丈夫在自己眼前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清零啊，当时大哭起来：“哎呀，老爷呀，你死得惨！”那么这么一哭呢，前后家人仆妇就听见了，赶紧过来看。到后面一看，我的个天哪，血流了一地呀！啊，老爷的人头没了，吓得个个魂不附体。过了半天，其中有两个胆大的问清缘由，知道老爷啊被刺客刺死，割去了首级。哎呀，这些家人啊赶紧起来到处找刺客呀。到哪儿找啊？就是找着了，哪个敢上前和一直没动手啊？所以呢，装模作样的闹了一番就散了，准备第二天到宁王府去报信。这边一直没呢，拿着杨章的手机出了按察使衙门，心中暗想：“哎呀，既然我这次来了，干脆啊，我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我到监王府走一走，我把这颗手机送给叛王朱宸濠看看，让他们知道我等的厉害。”叶真梅主意打定，就向宁王府就来了。叶真梅对于南昌城是轻车熟路，之前他们七子十三生十二将军大会江西的时候，他来宁王府好几次，所以呢没有阻拦，穿房越脊就来到了宁王的殿上。

这颗手机摆在宁王朱宸濠做的那张条案之上。一枝梅大大咧咧把手机摆好了之后，这才出城回营缴令。那么有人就说了，一枝梅既然入得了监王府，为什么不趁此把宁王给赐死呢？斩首行动，你应该斩最大叛贼的首级呀，以后免了很多大事不就行了吗？可是诸位，你们有所不知，朱宸濠的内功防备甚严啊，他毕竟是一家藩王，左右护从都是超一流的好手。叶之梅如果能够轻松的

0: 好，让他一见之下魂消魄散，不敢小觑王守仁的部队。那么一直没走了，等到天亮，直殿的差官要到大殿之上打扫清洁，那朱宸濠呢也要临殿问政的。等到收拾来收拾去，收拾到条案的时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摆在条案的正中间，这颗脑袋面向里对着朱宸濠坐的那张金交椅。差官一看，吓得魂飞天外，这颗手机哪里来的？嘴巴里面说不敢细看，只好赶紧报告宁王。宁王朱宸濠闻报是吃惊不小，他赶紧起身竖起完毕，传其护从来到大殿之上。只见条案中间那颗手机还摆在那儿。朱宸濠也是一家藩王，有点胆量，大着胆子走进案前细细一看，哎呦，这颗人头鲜血淋漓，一双眼睛没闭着就盯着宁王看。宁王朱宸濠看了一会儿，就听到哎呀一声，是幡然倒地。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2: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3: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91.4，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91.4。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和礼貌说声那时候，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今天五月七号星期四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啊。虽然说昨天这个天儿很好啊，这个今天这个天气气温也不错，当然今天它是一个阴天啊，这个大家望向窗外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天怎么阴起来了，会不会下雨呢，
4: 就感觉随时随地今天可能会飘飘雨点的感觉啊。
5: 对，当然今天这个虽然说天气比较阴，但是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啊，是一个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啊。目前目之所及，本周的气温呢，这是稳中有进啊。本周的最低气温啊，最高气温维持在25度到34度之间啊，本周的最低气温维持在13度到23度之间。哇，
4: 没错啊，因为本周呢会涉及到我们一个五一假期的串休时间，本周六的时候呢，各位家长朋友是上班的，小朋友呢也要上学。到了周日的时候呢，整体天气还是不错啊，温度适宜。
5: 是
4: 这个周末啊，我们大家还能够感受到春意满满的这种温度啊，还有啊这个外面的这个和煦的春风。虽然昨天是应该是前天了，前天应该是正式的立夏了啊。但是呢，这个夏天可能还要再稍微的走一段路才能够到来。有很多的小朋友看到了啊，这个最近啊，这个出门的时候风风火火的，已经开始换上夏装了啊。但是别着急，可能温度还会有一点点的反复，直到下周啊，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温度才会超过30度。但是最近蚊虫真的一下子感觉多了起来，就昨天我带着娃玩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直接被叮了三个大包。所以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穿一些是那种防蚊这个防虫的，
5: 我觉得这个
4: 罩衫
5: 穿多了的话，可能也会热啊。
4: 对，
5: 我建议还是这个最近大家要喷起来了啊，这个防蚊喷雾、
4: 防蚊贴、
5: 对，因为这个天气持续的走，气温持续的走高，然后这个再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啊，正是这个蚊虫活动密集的时候啊。
4: 哎，对，
5: 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注意。
4: 而且呢，还要有一些这个特别的提醒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在儿童医院啊，这个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身上会起一些这个小疹子，其实可能都会跟这种蚊虫啊，就是虫子的叮咬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小朋友呢尽可能的啊，比如说户外活动的时候，要么是像刚才张杰哥哥说的，我们喷好一些这种防蚊虫的这个花露水，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在自己不是那么闷热的情况下保护起来，或者说呢远离一些草丛，尤其是那种纯户外的草丛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听到就会觉得有点可怕的什么蜱虫啊等等这些小虫子之类的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5: 是的啊，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走进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带你去长知识喽。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2: 今天呢，咱们要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探索那些藏在数字里的神奇规律，去看伟大建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工程智慧，再去感受感受动物们令人惊叹的超级感官，再从物理的角度去了解运动当中的科学吧。
1: 提起数学来啊，这个反正小月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头疼啊，感觉从小到大最受不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数列啊，各种找规律的事件。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在自然界的很多包括动物啊植物身上都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数列组合。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啊，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对吧，也都熟悉是不是，那向日葵能有什么样的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呢？
1: 向日葵呢是我们熟悉的植物，那金黄色的花盘它总是追着太阳转。
0: 嗯，
1: 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向日葵的花盘里面藏着一个数学的秘密，一个让数学家着迷了几百年的数列。
0: 哦，哎，
1: 你仔细的去观察向日葵的花盘，你会发现上面的种子排列成螺旋形的图案。如果能数一数这些螺旋的数量，你会发现两组不同方向的螺旋，一个呢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有趣的是啊，这些螺旋的数量总和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向日葵的花盘通常有34和55个螺旋，或者是55和89个螺旋，而34、55、89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
0: 嗯，
1: 那说到斐波那契数列，它是这样的。1、1、2、3、5、8、13、21、34、55、89、144，每个数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800多年前提出的，在他的算盘书中提出了一个兔子繁殖的问题。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新兔子，而新兔子出生之后第二个月就能繁殖，那一年之后会有多少个数多少个兔子呢？答案呢是377对。啊，那这个数字就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第13个数和第12个数的和。
0: 哇，我感觉听下去的话已经有点有点迷茫了。哎，这个到底还有什么呢？对吧？刚才提到的那个斐波那契数列，其实在自然界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松果，大家也可能会见过，对吧？松果的鳞片它的排列，还有松树枝条的生长，以及包括大家吃到的这个菠萝啊，外面的这个纹路，以及菜花的结构，还有贝壳的螺旋，其实都是遵循着斐波那契数列而存在的，知道了吧？这个数列在自然当中还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会这么偏爱这个数列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数列啊能让种子或者说是果实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空间，每一颗种子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所以呢这也属于大自然的数学智慧。
1: 那更神奇的呀是斐波那契数列呢还跟黄金分割有关，前一个数除以后一个数，结果越来越接近 0.618 啊，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呢让人感觉到最和谐最美观。那比如说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甚至啊有些公司的 logo 都藏着黄金分割。
0: 哇，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哎，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质数被称为数学的原子。质数呢是只能被一和它被本身整除的数啊，比如说2、3、5、7、11、13、17、19、23、29。质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数学界里最重要的积木。因为所有大于一的自然数都可以分解成质数的乘积，比如说12等于2×2×3，30等于2×3×5。这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而所有自然数呢都是由质数组成的，所以说数学家说质数是数学的原子。
0: 哎，也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那一个啊。那么质数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们的分布。表面上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啊，3和5之间隔着一个偶数4，5和7之间隔着一个偶数6，7和11之间呢隔着3个数啊。有时候呢两个质数紧紧相连啊，比如呢3和5、11和13，有时候呢质数之间却相隔很远。目前已知最大的质数啊，有超过1700万啊位啊，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啊，就是读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数字好大好大。
1: 是的，那质数呢有一个看似简单却没有人能完全证明的谜题，就是哥德巴赫猜想。那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比如说8等于3+5，20等于7+13。这个猜想从1742年提出至今呢已经快300年了，虽然说计算机验证了数十亿个偶数都符合这个规律，但数学家们仍然没有找到严格的数学证明。那哥德巴赫猜想呢也被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是数学界最著名的未解之谜之一啊。另外质数呢在现代生活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应用，就是密码学。
0: 密码跟它有

0: 完。
1: 你在网上购物时输的密码，银行转账时的加密，都基于质数的大数分解。一个很大的数啊，几百位的，如果是由两个质数相乘得出的，那么想从乘积反推这两个质数，那即使使用超级计算机也要用几百年。这就是 RAS 加密算法的原理。
0: 嗯，哇，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学好数学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小朋友们一定要从小的时候打好这个基础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这个说过了这个刚刚说数字方面的难题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天气预报。那么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天气预报大家一般都会提前的去关注啊，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天气的预报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哎，那这个跟数字还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一起来解密一下啊。天气预报啊，有的时候很准，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特别不靠谱，甚至是天气预报怎么说呢，你跟它反着想就对了啊。你有没有想过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会有出错的情况呢？因为现代天气预报的基础啊，就是一个数学模型。气象学家呢，会在超级计算机上运行复杂的数学方程，输入当前的气温、气压、湿度、风速，还有风向等等这些数据，计算出来未来几天的天气。这个方程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大气当中气流的运动、水汽的凝结和蒸发、太阳辐射的吸收和反射。所以科学家呢，把这种方程叫做大气运动方程组。没错，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其实也跟数学有关系啊。那么再来看看啊，这个问题的关键到底在于哪儿呢？
1: 那方程太复杂了。那大气是一个混沌系统，初始的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那1963年，气象学家洛伦兹在研究大气运动的时候发现，如果把初始数据四舍五入到小后点儿小数点的后三位，那得到的天气预报的结果和四舍五入到六位小数的结果完全不同，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那可能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导致纽约的一场暴风雨。虽然说这只是个比喻，但是它说明了天气预报的本质困难。再精确的测量也不可能完全捕捉到大气的初始状态，而微小的误差会被非线性方程给无限的放大。
0: 另外一个呢挑战就是什么呢？数据不够，即使是气象卫星和探空气球，也不可能啊把地球大气每一寸的数据都测量到啊，它只是可能测量的那一部分，像海洋啊、沙漠啊、原始森林等地区的这种观测数据啊，是非常稀缺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云的形成啊，就是一个发生在很小尺寸上的尺度上的过程，小到比计算机模型中最小网格单元还要小，所以呢，无法被模拟器直接给模拟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天气预报已经比几十年前要更精准了啊，甚至可能比几年前你都会觉得更精准的多。三天内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呢是超过了80%的，七天内的预报有60%以上的准确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呢，在现在啊正让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的准确。相信在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能准确的知道啊这个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1: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地图只需要4种颜色就够了。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幅地图着色的时候，如果要求相邻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最少需要几种呢？答案是最多4种。这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叫四色定理。那地图上的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州，或者是省份。那相邻国家必须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那四色定理说呢，任何平面地图只需要4种颜色，就一定能够做到让相邻地区的颜色不同。那这个定理看起来简单，但是要证明它不容易。那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定理，花了整整124年。
0: 哇，在185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古特里的英国大学生发现啊，给一幅地图啊着色，看似最多只需要4种颜色。他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啊，但是兄弟俩呢没能证明出来。到了1878年的时候呢，凯利向数学界宣布了这个问题啊，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挑战啊。100多年过去了，无数的数学家 尝试证明四色定理，但是其实都失败了。直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和卡肯借助了计算机，才终于证明了四色定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证明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阿佩尔和哈肯啊，他把地图分成了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1200多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工作量。有趣的是呢，由于证明无法人工验证，部分数学家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论证嘛。但是后来呢，不同的计算机程序也都证明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四色定理才逐渐的被广泛意义的接受。
1: 是的，那四色定理不仅在地图着色中有用，那其实在航空调度啊、电路板设计啊、统计学这样的领域也是有很大的应用的。那谁能想到一个关于给地图着色的问题会成为数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平时发现问题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寻找答案，相信啊，这个下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就是被你给发现的，对不对？
0: 没错，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回家看一看我们家的这个地图上，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地球仪上都是怎么样去着色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吧。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成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建筑的智慧啊。在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数字方面的秘密，那建筑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小智慧呢？当然应该是有很多的啊。那比如说大家有看过很多的小视频当中，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筷子啊去搭桥啊，有人发现哎，这个虽然是用几根木质的筷子，但是好像搭起来的桥却很稳固啊。那么你知道有没有那种桥非常非常的长啊，这个时间很久很久了都是屹立不倒的呢？哎，当然有，古人的智慧啊，那个时候做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5: 是的啊，河北省石家庄啊有这样的一座著名的古桥，叫做赵州桥啊。它呢建于隋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比它更古老的建筑在世界上所剩无几。那么是什么让赵州桥屹立了1400多年呢？
4: 哇，确实是很久啊。赵州桥的设计者呢是隋朝著名的工匠李春，他的设计啊充满了科学的智慧。首先呢，赵州桥采用了它叫什么呢，敞肩拱的设计，在主拱的两侧各开了两个小拱啊，叫做空腹。这个设计呢一举两得，第一呢是四个小拱可以分流洪水，减轻洪水对于桥身的冲击力。第二个呢就是小拱节省了大量的石料，减轻了桥身的重量，桥墩呢也承受的压力就变得更加小了。
5: 那其次呢，赵州桥的拱形呢利用了拱形结构的力学原理。拱形是一种天然的承重结构，桥面上的汽车和行人的重量通过拱形的推力传递到两侧的

0: 枕玉床还在，向天都月夜，遥闻凤管，翠微双晓，仰盼龙楼，沙雪长虹，丹炉已冷，安得灵芳闻早秋。谁知此，问源头白鹿，水畔青牛。
1: 嗯，没错，这就是全词的内容了啊。这个当年的玉枕玉床还在否呢？在这首诗当中，你能看到好像它的上半片词当中啊，全部写的都是景色，什么啊，三十六峰、三十六溪，还有这个孤峰绝顶，还有它的云烟竞秀，以及悬崖峭壁，还有瀑布争流，好像每一处景色都在作者的笔下写的特别的美好。从起句开篇的时候呢，词人就开始可以说是非常肆意潇洒的去整体上去描绘整个黄山的雄伟瑰丽的

0: 谢谢大家啊。
1: 对，那还有我们青春艺术团的徐来娣老师啊，徐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嗯，
2: 我是徐来娣，是青青艺术团的团长。
1: 好，
2: 谢谢大家。
1: 好的，青青艺术团啊，我们这个一会儿呢再和徐来娣徐团长来聊聊青青艺术团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首先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旅行风向标，我们来和慧慧老师谈一谈方特，我们的芜湖方特乐园的具体情况了。

0: 祝您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旅行风向标，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芜湖方特。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慧慧老师带大家领略了芜湖温柔安逸的滨江风情，清晰地区分了方特三大园区的各自特色，也请慧慧老师呢着重地讲解了方特乐园当中东方神话片区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国风的文化项目，可以说清幽雅致的民俗古街，那这些都是吸引我们中老年朋友前去芜湖方特游玩的一个非常亮丽的这个特点。相信听过以后呢，很多我们南京的叔叔阿姨呢都已经很喜欢上这座安逸舒心的文旅小城，满心期待前来游玩。那么今天的这期内容呢，我们慧慧老师又会给大家呢就芜湖方特的哪些情况进行深入的讲解和非常非常好的分析，以及给您在电波当中进行导游呢，我们今天要请出慧慧老师呢带领大家继续游玩芜湖方特的东方神话了，对吧？
2: 对，是的，大家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芜湖方特东方神话深度畅游的沉浸式打卡的两大镇园的王牌实景演绎，
1: 是
2: 顶级穹顶光影的盛宴项目了。那这里呢，我们还会推荐多款多位专为我们长辈温和定制零压力文化体验项目，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常年接待我们南京的老年旅行团们口碑常年爆棚，好评不断，来了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呢必看必体验，看完呢也是绝对不虚此行的招牌精华内容。
1: 我们也相信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平时出门旅游呢就深有体会，上年纪之后呢就是不喜欢匆匆忙忙的赶行程，很多的叔叔阿姨说跟团游啊，虽然说是方便，但是呢最受不了的就是一大早要出门，很晚了才回来，对吧？然后呢一路之上呢还这个惊险刺激啊，然后呢还这个拼命的赶路，这个他们是受不了的。尤其呢就是慧慧老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会提到，比如说一谈到这个乐园就想，哎呀，不会又去坐这个过山车吧，又去什么跳楼机或者空中旋转舞台，这种大家都会受不了。可能我们中老年朋友呢更偏爱的是慢节奏的旅行，安安稳稳的欣赏这种高品质的舞台演出，然后细细的品味中华的传统文化，然后放松身心啊，舒缓心情啊，然后这种康养休闲是中老年旅游的一个最好的这种享受形式，对吧？
2: 对，是的。刚好我们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呢其实是恰恰完美契合了咱们长辈们的所有的出行的需求了。我们不需要长途奔波去赶路，
1: 对，
2: 不需要呢暴走来去消耗我们的体力，全程我们也是可以轻松静坐观赏，就能享受到我们顶级震撼的视听盛宴了，感受我们源远流长的华夏文脉，不拥挤不劳累不刺激超舒心，这也是我们方特东方神话远超其他主题乐园格外适合老年康养慢旅行的独家优势喽。
1: 那么今天呢慧慧老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跟我讲了说，其实呢这个方特有王牌的实景演绎是非常非常不错，要给大家推荐的。那么其实这两个演绎当中讲的故事呢都是我们中国很传统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慧慧老师呢逐一的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吗？
2: 可以的。那我这边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园区王牌压轴大戏，就是我们的孟姜女，真的是属于国家级的水准实景演绎了。那我们整场演出呢场馆也是非常的宽敞大气，格局

0: 通透开阔，座椅呢也是宽敞柔软，久坐不累的。
1: 是，
0: 全场观影呢无遮挡，无视觉的死角，不管我们是坐在哪个位置，我们都能够清晰的、完整的欣赏我们整场的这个精彩的演出。我们老年朋友们来去结伴散步、拍照留念，定格出游我们美好的一个瞬间。另外呢，我们全园区路面呢也都是非常的一个宽阔平缓，几乎呢是没有一些陡坡和台阶的，所以我们主干道呢还有林荫遮蔽，夏日的时候呢不晒，行走呢也是比较省力的。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个这种游玩的节奏来去慢慢的、慢悠悠的来去进行游览。那我们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游玩节奏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一个随心，我们可以轻松游玩一整天也不会觉得疲劳的。
1: 嗯，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旅游呢，就是他们就是要求不赶时间、不玩刺激，道路好走，休息方便，服务贴心，游玩安心。而我们的这个芜湖方特乐园的东方神话全园呢，在这方面呢，可以说为我们中老年听众啊，我们南京去玩的听众朋友呢，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便利。所以接下来慧慧老师讲的话呢，您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真的是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去玩一玩的。嗯，
0: 对，我们专门呢也为我们老年团的这个朋友们呢，
1: 嗯，
0: 提供了我们贴心暖心的一个服务。
1: 是，
0: 因为我也是一位资深的方特职人，
1: 嗯，
0: 深耕呢我们老年旅游呢其实也是多年了。
1: 对，
0: 我也是非常十分清楚像我们南京的叔叔阿姨们的出游的一些需求。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老师这边说到，
1: 对，
0: 我们叔叔阿姨们的出游需求呢，那可能更需要的就是不赶时间、不玩刺激的项目，那道路好走、休息呢我们也能够非常便利。那其实我们也是特意为我们南京的叔叔阿姨们来去划重点，划重点我们的这个福利。东方神话呢全员全覆盖无障碍的一个通道，
1: 嗯，
0: 路面呢也是非常的一个平坦顺畅。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缓步慢行其实都是毫无压力的。我们园区呢也是遍布我们的一个休息长椅，公共卫生间啊、饮用水的点位其实分布都是比较均匀的。
1: 是，
0: 几乎呢我们几步呢就可以找到一个休息的这个点位，我们也可以随时的呢进行我们的一个补水休整，出行呢其实是格外的一个便利的。
1: 对，
0: 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园区的工作人员能够为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我们园区的工作人员其实服务也是超有耐心、超温柔，也是呢能够做到细致周到。那我们老年团体入园过之后呢，我们入园观赏、游园休憩，全程呢我们都可以享受到我们园区工作人员的贴心引导以及我们的一个温馨提醒。
1: 是，
0: 那我们整个过程中呢，其实游玩的过程中是不需要怎么排队，然后不需要去匆忙的赶路，
1: 嗯，
0: 我们也不需要操心来去进行路线的一个规划。其实整体游玩呢也是非常的一个轻松。我们呢也是会专为我们老年朋友们呢定制我们康养漫游的一个模式，慢悠悠的我们可以去欣赏我们国风的美景，那舒舒服服的呢我们来去看我们精品的一个大秀，轻轻松松的来去进行休闲的出游，安安心心惬意度假，来给我们长辈们呢贴心、舒心、安心的高品质的一个短途旅行。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芜湖方特的东方神话乐园里面呢，您可以看到一场千古演绎，传承我们华夏的文脉，能领略一片星河穹顶，治愈我们岁月的时光，能够呢漫步一袭园林，悠然惬意的日常。芜湖方特的东方神话以绝美的国风园林、传世经典演绎、温和无忧项目、完善的贴心配套，专门为我们南京的长辈打造不疲惫、不拥挤、有温度、有文化、有情怀的康养休闲之旅。那么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明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电台宣传芜湖方特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的慧慧老师呢会完整的分享南京出发老年一日游的全攻略，包括行程安排、出行贴士、游玩顺序。

0: 去用餐休息全部的干货整理，所以明天中午的一点到一点半之间呢，叔叔阿姨们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一点到两点的你好旅行家，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慧慧老师介绍芜湖方特的一些情况。好了，我们今天你好旅行家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会文艺之星的一个访谈，那我们也感谢慧慧老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明天再和慧慧老师相会在你好旅行家的旅行风向标。谢谢慧慧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

0: 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半点之后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节目当中呢，继续和您交流，继续和您问候。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开启文艺之星的这个访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青青艺术团的团长徐来娣老师，和大家呢来聊聊天。那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会员节目呢都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很好的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文艺之星，我们一起来聊聊故事，文艺的故事。
6: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7: 哎，老了。
8: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9: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10: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5: 回到你好旅行家文艺之星的小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请来的是青青艺术团的徐来娣团长。哎，徐团长您好。
11: 你好，你好王老师。
5: 嗯，今天徐团长一进来啊，这脸上洋溢着非常开心的笑容，看到我就跟我打招呼说你还对我有印象吗？我看他呢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呢
11: 是的，
5: 您让我具体的讲我们在什么地方

0: 方见过呢？我这个就有点想不起来了。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经常在婚礼上面见。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什么情况？他说我女儿的婚礼是你主持的，我团队里面的啊、很多的这个团员的女儿儿子的婚礼也是你主持的，所以这样我才能够想起来，哦，我曾经还是南京非常出色的一位婚礼司仪。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哎，
0: 但是呢咱们今天呢是这个缘分，应该说、就是结缘也有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十几年
1: 了，有十年了、
0: 对，然后今天呢又在这个节目当中见到，而且呢徐团长呢也不是第一次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做节目
1: 了、来了四五次了，
0: 四五次，之前呢也和我们的这个易潇老师，
1: 易潇老师
0: 很开心的聊天、那今天来了以后呢，其实我跟徐团长呢更多的这个接触和了解的是可能他孩子的婚礼，或者他团员孩子的这个婚礼，我们会多聊几句。但是我还真的是对于他的青青艺术团我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请徐团长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并把自己的这个艺术团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个好的讲解，好吗？
1: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有机会让我又一次走进那个江苏电台
0: 啊，
1: 在这里呢讲讲自己的故事，讲讲我们团员的故事。我是从小到大一直是融入社会，喜欢的几个朋友，喜欢团队团体融在一起，
0: 对对对，
1: 做一件自己喜欢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那么在90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这个师傅李希明，曾是学的我们规定的42太极拳太极剑。回来的时候呢，就由我们这一批，当时我很年轻，腰腿也好
0: 啊，
1: 对于瀑布啊什么那个剑术的了、这个运用的比较自如，
0: 都能练起来、
1: 那个时候那个舞鞋呢，不是现在舞蹈的舞，是武术的舞。
0: 对对对，
1: 当时有李希明啊、这一批是老的武术家，成立一个武术家协会，
0: 是
1: 就在里面就一直锻炼身体，也是从锻炼中间也结识了很多的舞友，也对于呢自己的身体康健和身体的调理了各方面，也是用气，老师讲的要用气，所以呢从此往后我的身体呢到现在来讲我已经75了，大家都说你状态很好很好，你怎么不知道累啊？我估计可能给那个有效的运动和当时的锻炼有关系。后来呢就有武术，慢慢的呢就有上海的应美凤老师就把武术转为了木兰拳木兰剑舞蹈的形式，又介入，又从我们呢小时候就喜欢舞蹈，那更得心应手了。
0: 对，
1: 就搞了有当时我的出名的一个剑，就是蝶恋花剑。有一个呢是咏梅剑，所以呢这是我两个很多的作品，曾经在当初那个大兴公会堂我自己独舞一个蝶恋花剑。我是叫杨俊石流那个。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是一将门接到了一个老曹书记，就找到我了。他说因为我呢以前一直在什么铁路啊那个一将门街道啊724所啊邮政局储蓄局这些单位呢给他们搞联欢活动，所以知道我了，就说现在呢街道呢需要有一个文艺团体，你能不能来？
0: 是
1: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后来一讲呢我想了可以，给几个姐妹们一商量呢就办了一个艺术团，也呈现于谢谢呢一将门街道给了整个一层楼仅我们使用，
0: 是
1: 里面是带镜子把杆的，外面是大场地，
0: 可以说是一个很专业的
1: 一个场地，所以呢我起步比较早，那个时候呢人也比较多，在这个艺术团成立以来呢也得于队员的积极支持，也得于呢街道的领导啦上级部门的支持，我呢喜欢文艺，喜欢呢音乐，也喜欢舞蹈，自己呢就是自创自编，也自学，就是看看电视啊，看看这些舞蹈大赛啊，把这些动作，把这些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意象融在舞蹈中，根据他的歌词，根据他的歌艺，经常编一些舞蹈，也参加了在20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南京电视台这个大厅里面就是2003年的春晚，就是王东导演在那个时候一个曲一个节目，我们那个又唱江南上了个第一次春晚，
0: 是
1: 后来在江苏综艺频道刘芳导演那个地方，每一年的年三十，不是好日子好运来开门红，就是这些舞蹈就是大年三十。

0: 师，
1: 对对对，
0: 在一起，所以我们那个队员呢，就是非常的支持，
1: 嗯，
0: 就是大家在一起的一个凝聚力，
1: 嗯，
0: 真是让我荣幸，荣幸到呢，曾在青青艺术团，
1: 嗯，
0: 那个贡献过的，曾经陪伴过我的，和现在后来的队员，新队员陪伴的，万分的感谢他们这么二十几年给我的陪伴，
1: 嗯，
0: 让我们呢得到了领导的好评和群众的赞扬，
1: 嗯，
0: 也曾在呢全国和省里头得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0: 我们最辉煌的年代呢，就是在2005年到2010年，
1: 啊，
0: 那个参加了全国的老年大学的舞蹈大赛。
1: 嗯嗯，
0: 168个团队，我冲进了前29名。
1: 可以，
0: 可以了。
1: 特别
0: 那个时候真是专业，那个云南的啦，
1: 对，
0: 那个海南的啦，那些舞蹈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呢，就在2008年，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全国就是。第世界的一个舞蹈大赛在上海，
1: 嗯，啊，
0: 在上海举行的，我们又拿了一个2等奖回来，
1: 哦，太棒了！
0: 这个时候是我们代表南京去鼓励他，不要讲，嗯，讲了还是累，不讲还是累，
1: 嗯。
0: 但是呢，这几十年下来，从我们的队员中间来讲，比同龄人的体质
1: 嗯
0: 好了很多很多，
1: 是是是，
0: 我总感觉到跳舞，嗯，我们讲话呢，就是说一个舞蹈，
1: 嗯。
0: 他从他的队形变化他要记，
1: 嗯嗯，
0: 动作要记，节拍要记，
1: 是
0: 队形的横竖要记，
1: 是
0: 他的旋律还要听懂，
1: 嗯，
0: 他还要记词，他还要跟着跑跟着走，这是一个呢身心的大脑的全身性的
1: 锻炼，
0: 那个锻炼，
1: 对，
0: 我也希望呢，我们的队员和没有参加舞蹈的队员呢，
1: 嗯，
0: 多多的加入我们的团队，
1: 嗯，
0: 以你包把你自己的最美好的一面献给了这个集体。
1: 嗯，
0: 我呢经常给大家讲，
1: 嗯，
0: 我说你们喊我老师我很荣幸，
1: 嗯，
0: 我也不比你们好在哪里，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我比你早起步几天，
1: 啊，对，
0: 哎，那么我站到前面，你们容我一声老师，你们容忍着我的六亲不认白莲天，也容忍着我的大眼瞪小眼，
1: 嗯，
0: 这个呢大家都能这么个容忍了，就是说
1: 是
0: 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像亲姊妹，
1: 嗯，
0: 我呢就是感觉到我最荣幸的，我一个礼拜我有2-3次和这些姐妹们在一起，
1: 是
0: 谈笑说唱，
1: 嗯，
0: 这是最幸福的，
1: 嗯，
0: 这也是这一生中干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我一干了20几年，
1: 嗯，
0: 虽然我贴钱了，我在钢板团的时候，
1: 嗯，
0: 对于服装啊，
1: 嗯，
0: 对一套服装，
1: 嗯，
0: 一个舞蹈一套服装，
1: 是
0: 我前前后后从家里头陆陆续续投资了10几万，那个几千套服装，连头饰要求的非常的严，头饰都是自己。
1: 因为之前的这个十几万和现在十几万是
0: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的，
0: 哎，
1: 对吧？
0: 哎，那也不是说我一下子拿十几万，
1: 对对对，
0: 哎，这一套服装3-4千，那一套服装5-6千，
1: 嗯，
0: 就那么累计了。
1: 对，
0: 这几十年下来，也就是10几万下来了。
1: 嗯，
0: 现在呢，团队呢，就是还在运用着以前的服装，
1: 是
0: 在搭配起来用，
1: 对对对，
0: 哎，非常的好。我也感觉到呢，这个文艺对于我们中老年的健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嗯，
0: 多少人都不知道，我75岁了，我眼睛不花，
1: 嗯，
0: 我耳不聋，
1: 哦，
0: 哎，王老师，你看我这样的沟通，我的思维也不是迟钝，是
1: 吧？
0: 就是说没有像老年的那一种什么东西，嗯，而且呢，我的双膝关节还是置换过的，
1: 哦，
0: 双膝关节置换过的，
1: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您走路我看不出来，
0: 哎，我已经置换了16年了，
1: 嗯，哦，
0: 哎，有的人呢说，哎呀，不能换呀，我换得很好，
1: 嗯，
0: 然后呢，在舞蹈，我想呢，我能康复到现在，
1: 嗯，
0: 我也受益于我的舞蹈，
1: 嗯，
0: 我也感谢了这些姐妹们给我的支持，
1: 嗯，
0: 特别是在我动手术的时候，
1: 嗯，
0: 队员病前的看望，
1: 嗯，
0: 有的队员。组织起来的全部是红军，
1: 嗯，
0: 新四军、八路军的后代和这些军人，
1: 是，
0: 这些有些好多个老演员都是部队10几岁当兵走的，
1: 对对对对，
0: 来组织起来，
1: 嗯，
0: 才就做一些红色的基因宣传，
1: 嗯，
0: 25000里长征啊，
1: 嗯，
0: 对于这个我们一些军旅向前走啊这些节目都非常的好，他们下部队，
1: 嗯，
0: 他们到各大院校进行红色基因的宣传，
1: 嗯嗯，
0: 我经常讲，我说呢，我们的子弟兵是我们守护家园的卫士，
1: 是，嗯，
0: 你们在做你们的故事，
1: 嗯，
0: 我们在演绎你们的故事，
1: 嗯，
0: 我也就是说用我夕阳红的一个余热，
1: 嗯，
0: 把这些故事呢传承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

0: 知道我们南京的历史，每一年在腊月都有一个屠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一个血泪屠城，
1: 遇难同胞，
0: 哎，那个节目呢，是每一年都要到学校去，有的孩子，流着泪跑到我跟前，说奶奶奶奶，这是真的吗？真的这么残酷吗？我也流着泪给他讲，我说比这还残酷。
1: 是，
0: 我说这现在你们看不到血，看不到刺刀，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肢体给你演绎。哎，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呢，我做了这桩公益的活动。我呢传授给孩子们，让不要叫他记仇，但是要知道，我们有这一段耻辱，就是让孩子发奋学习，强国强军，强我们的国家，
1: 是的，
0: 让我们过得更加幸福，更加安然，哎，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几十年的办团中间，我也曾给队员讲，我说你们喊我老师，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会从你们身上，每个人身上有一个优点。你们几十个人就是几十个优点，
1: 是
0: 一个优点一个火团，
1: 对，
0: 那么几十个火团聚到我身上，那就是一把火炬，也可以说我温暖照耀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呢，我也是跟着我们南京电视台的范导和孙老师，他们党支部的宣传委员，经常做义工，做公益活动，
1: 是，
0: 哎，从来我没有在任何一个个人身上，或者是电视台，或者是广播电台，或者是哪一个台里都拿过一分钱，全是公益，包括我每一年给我们江苏文艺台推荐这么多团队老师，都是公益的，
1: 是
0: 的，对，我呢也感觉到我愿意做这件事情呢，我的心胸呢就是心里想呢就是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团队上呢来讲讲他的辛酸泪，来讲讲他的幸福时光，排练中间团长是最辛苦的，他是忍辱负重，也可以说所有的酸甜苦辣，他们都要忍让，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为了一个团，为了一个团结，但是呢，等舞台上面的辉煌绽放，那么所有的苦，所有的委屈，一切都烟消云散，就看着舞台上的那一个辉煌。所以跟着潘总这几年呢，我们也到外地参加过舞蹈大赛，两地的文化艺术交流，比如我们到内蒙，到西双版纳，到越南，我们还到厦门等等等等地方去参加两地的文艺演出，在舞台上面和当地的艺术文艺在一起融，就是我们看看他们的舞蹈，他们看看我们的舞蹈，是一个非常幸福的，非常荣幸的，哎，我也希望呢，那个我们没有参加团队的这些姐妹们兄弟们也走进这个团体，让我们一起呢走入外面的春天，走出外面的秋天，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1: 许团长说的特别特别的棒啊，这个一口气我看了就不带打磕绊的这个哎，就说下来了，这个是我们来过的这个团队的团长当中啊说的最棒的啊，但是呢可能您

0: 就要瀑布。
1: 对，
0: 这个瀑布，你看我们这个年龄瀑布下去，我就跟队员讲，你腿不下去没关系，你把肩压下去。
1: 嗯，
0: 然后你呢，就是有那个意思。
1: 是是是，
0: 你不能说那个腋肩在不下，腿在不下，你就没有意思了。
1: 就是我们行话说，像不像要有三分像，
0: 三分像，对
1: 对
0: 对，哎。哎，我就说你比划像的。
1: 嗯，
0: 说老实话来，我们的我非常为青青艺术团，是现在的队员，那个非常非常的团结，非常非常的这个能包容，因为呢，他们最年轻的大概六七年。
1: 嗯，
0: 我是53年，你看我比他大多少？
1: 对对对，
0: 你看比他大多少？
1: 14、15岁。嗯，
0: 哎，他们都讲了，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跳一会儿就是坐那个船的呢？
1: 嗯，
0: 他们说哪有你这个本事啊？我说你们要坚持跳，跳个10年以后，你跟今年就不一样。哎，我也想呢，就是也希望呢，就是每一个兄弟姐妹们，
1: 嗯，
0: 大家走出来，走到。社会上来，走到我们春天里来，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活动给你呢注在力量，也让你呢夕阳红的生活呢能更加的丰富，更加多彩。
1: 好的，谢谢徐团长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一起来聊天啊，这个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呢，
0: 我们
1: 徐老师
0: 聊得很开心，
1: 徐团长聊得很开心，谈了他的整个青青艺术团的一些故事，其实呢只是一小部分，
0: 对，
1: 我们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
0: 好的，
1: 我们再进节目当中来啊，多来聊一聊，多来谈一谈，
0: 嗯，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再见，姐妹们，再见。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
2: 团70周年原创大戏《虎踞龙盘》将登陆保利大剧院，由梅花奖得主李小菊自导自演，以三国借荆州为故事蓝本，用青春化表达，让传统粤剧焕发新活力。那么近期呢，南京戏曲惠民演出也持续加码。5月6号，南博老茶馆上演《徐州梆子》《红娘》《三岔口》等经典选段，原汁原味的地方戏，让戏迷过足戏瘾。5月2号，福建京剧院与南京市京剧团携手，在星空剧场带来程派经典《锁麟囊》，由梅花奖得主孙静梅领衔主演，两地院团强强联合，为南京戏迷献上高水准的京剧盛宴。从国家政策护航到地方好戏联台，从名家经典传承到青春力量崛起，近期戏曲行业的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未来也期待更多优秀戏曲作品涌现，让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好的，梨园动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戏曲名段。
3: 戏曲名段，
2: 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梅派名家李生素在《贵妃醉酒》当中的这段的《海岛冰轮出转腾》，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刚才听到的是李承素演绎的这一段的《贵妃醉酒》。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的粤剧，这是由粤剧毕派评家毕春芳演绎的这一段的《三笑》当中的《点秋香》，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就是一段的毕春芳演绎的三小当中的点秋香。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著名戏剧演员倪桐芳演绎的一组传统的小调集锦，我们一起来听。

0: 随意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

好的，现在到了14: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黄梅飘香，我们请大家欣赏几位经典的黄梅戏唱段。那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吴琼和黄兴德在《孟姜女》当中的这段梦会当中的对唱。那么这也是应许多的听众和戏迷的要求安排播出的。那么这段唱得非常见功力啊，我们一起来听。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吴奇隆和黄兴德在孟姜女当中的这一大段啊，梦会可以说非常啊，演唱这个可以说非常见功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吴奇隆和张辉在《春香传》当中的这段爱歌，一起来听。

好了，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这是一段非常好听的对唱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黄兴德在《风尘女画家》当中的这段《忽听琵琶诉幽怨》，一起来听。

好了，时间到了14:57，我们今天的梨园漫步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江苏文艺广播是由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不见不散。

0: 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91.4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0: 过得不平。
1: 自己的命必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2: 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
0: 保持一颗追求。

0: 这灵犀就不放弃。人生珍贵的东西你不能随便的舍掉。
1: 人这辈子只能活着，要勇敢一次。
2: 只要过了这一关，以后就什么都不怕。
3: 拼得到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的江苏文艺广播，这音乐的老地方，调频 91.4 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好歌共享。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啊，在听到一首好歌的时候，你大气都不敢出，平生静气，似乎连自己的呼吸都是多余的，你拒绝任何的打扰，沉浸在那种是心流，我觉得是耳流，对不对？然后在那一刻里，好像时间都停止了转动，时间轴都停止了转动啊。这首歌曲《人世间》，电视连续剧《人世间》的主题曲。不过呢，这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却不是在我们追剧的时间段，而是呢在线下，在2023年第28届上海电视节的颁奖典礼的一个现场。而且演唱这首歌，我们听出来是两个声线，两个人，一位是周深，年轻辈的周深，还有一个是资深辈的廖昌永老师。那两个人不同的年代，然后不同的唱法，但是组合起来，再加上电影的大屏幕上的音效，瞬间入戏，对吗？具有着很强的现场感。
1: 要勇敢一次，只要过了这一关，以后就什么都不怕。
2: 听得到。
0: 好戏、好剧、好歌，还有好的演绎，我觉得这些优秀作品的流传，就像一个我们深深难忘的好人一样，都是有它的原因。各位，在今天的3点到4点午后的这一时间，让我们一起继续静享老歌，静听流年。那么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也可以继续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大蓝金老吴的互动。在江苏文艺广播找到正在直播的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动动手指也留下你的音乐心情吧。早晨出家门的时候才发现下雨了，那对于一个不习惯拿伞，然后也不看不听天气预报的人来说，这样的天街小雨，润如酥的小雨，真的是来得太是时候了。听听仍然山外小楼夜听雨。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那一曲《思念长流》，中国风的一首歌曲，充满着诗情和画意。尤其我觉得在雨声的开头结尾的这个背景之下，好像有一种白噪音。你听说过白噪音吗？为什么常常会有人说啊，下雨天特别好睡觉，天一阴，沙沙的雨声落下来的时候，会觉得在给我们

南海姑娘。不过这首歌跟我们平时听过的那一曲南海姑娘有所不同，对吧？爱戴版的为她独身定做的 R&B 风格的南海姑娘当中呢，正好是嵌入了爱戴的歌声，那曲经典的老歌，庄奴作词，汤尼谱曲的，在电影《彩云飞》当中的主题曲《南海姑娘》。这首歌曲作为原声带的插曲，在1973年随着电影而流传。不过邓丽君呢，在1972年的专辑当中就收录了这首歌，那专辑名字叫《风从哪里来》，你可知道我爱谁等等。后来呢，她又特别钟爱这首歌，那分别在出专辑的时候都会把这首歌放到自己的专辑里。南海姑娘，1973年随电影原声带发布的电影《彩云飞》的插曲。这首歌曲却是有所来处。这首《南海姑娘》的歌曲呢，它是在华语经典歌曲当中是一首经典传唱的，歌词描绘了一位南海边的美丽姑娘的哀愁情思，旋律柔美婉转，具有浓郁的南国风情。最早呢，作为电影的插曲，庄奴词，汤尼曲，也是邓丽君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听过爱戴的致敬版，来听听永远微笑的邓丽君的南海姑娘。

邓丽君的南海姑娘歌声的背景正是描绘的是南海的冰城的美丽风光。是的，冰城，这又有话要说了。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正好去马来西亚，然后专程从首都赶往了冰城，这个简称叫冰州的地方。槟城，槟州是马来西亚的13个联邦州之一，在马来西亚的西北部。这个州呢被槟城海峡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槟岛和威省。它的州政府乔治市就是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从首都吉隆坡呢其实是坐火车然后赶往的槟城，那第一站先到的是它的港口，然后再坐船去往了槟城市。华人众多，是我们中国和中国近代史关系密切的，因为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早期就在那里。孙中山也是五次到槟城宣传革命思想，筹集革命资金，然后创办了光华日报，而且得到了本地华侨华人的热烈响应和大力的支持。槟城作为被英国殖民政府开发为远东最早的商业中心，当时也是从国外大量的引进了劳工，也把他们的文化和传统一并带入，于是就造就了槟城独特的景色、遗迹和风情。啊，它有着印度洋绿宝石、东方硅谷的称号。大家有兴趣去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不妨从首都吉隆坡，你坐船也可以，坐火车也可以，然后坐飞机也可以，都可以到达这个叫做槟城的地方。槟

弯弯的月亮，可惜这美好的歌声结束的有点太突兀了哈。上半场风从东方来，我们刚刚说到了人世间人和人的相遇，其实你会不会承认，哪怕我们在街角的默然不识，但是擦肩而过，那也是茫茫人海无以记住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当中的难得的缘分，是一份疏远。只不过人和人之间的尘缘啊，他有的联系非常的紧密，于是我们成了家人，哪怕他是善缘恶缘也好。那有的呢，其实就是太多的陌生人，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决定怎么样来相遇，让我们学会好好的说再见吧。半点回来，让我们继续的相会，相会在电波当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此时此刻风依然从东方来。子君，飘雪，这是桑田佳佑的曲，属于我们曾经做过粤语歌曲的前世今生的时候的那种重新的填词粤歌，叫日歌的填词重新的翻唱啊。

曾经粤语歌曲的流行有这么一段时期就是这样的。2008年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华人乐坛年度总选颁奖典礼观众最爱的华语经典金曲奖。它翻唱自日本南天群星乐团键盘手原由子的旅路花开的旅途，作词作曲呢都是原由子的丈夫南天星群星乐团的主唱兼吉他手桑田。

0: 文化的小零食，就又健康又营养。
1: 对，有时候出去开会啊，或者是中间这个等待的一些空间里面，我觉得要读一读。这个是鸡脖饮啊。
0: 具体，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具体这个是大概讲的
1: 什么内容？这本书呢，也是前段时间才淘的。他讲的就是一个这个，这个也是一些诗文集。鸡脖嘛，就是那个脖。用它一击，哎，敲击，它会有声音，会有那个，对，击脖饮，
0: 我从这个名字感受到一种怎么说呢？立马能让心静下来的魅力，因为那个击脖也是那个声音，会让人有点助眠啊、静心的感觉，是吧？
1: 是的，而且这里面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感悟的东西。我觉得与古通西嘛，其实有些古人我们没有机会能跟他们去。就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对话，但是我可以通过他的诗文集去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跟古人神游对话。
0: 您经常会在看古人的这些文字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对话感，或者您觉得那一刻当下您跟他产生共鸣的那些点，您能说一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瞬间故事？
1: 太多了，就像我这个《宴请集》似的，里面有好多都是，读书啊，或者是在这个一些这个感悟的东西，就提笔就来，它不需要你我要刻意我要创作，那它自然而然的是生发的。比如说像《秋雨山感怀》啊，包括在这个旅途当中的遇到一个人，然后跟他一起
0: 小记，
1: 一起看了一部电影，也
0: 哦，您是和旅途当中的一个陌生人一起看了部电影？
1: 对，就是那以前那个 pad， 我当时我在央美读书的时候，回山东的路上嘛，正好认识一个也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一个朋友，然后还。对，就回来就记下来了。
0: 旅途小记，
1: 对，
0: 归乡路上识罗君，半步隐关，留雅韵，恰值春来风色好，满堂花艳落衣襟。哎呦，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
1: 对，就会有一些这个，包括这个，还有一篇是那个，致西之啊，就是。有一年到这个临沂去办了一个展，有一天早上呢6点多钟就起来了，到这个。

0: 旁边的这个西直公园转了一下，然后就下来给西直写了一封小信似的。
1: 嗯，您能在节目当中可以您自己。
0: 对，古来笔法从未移啊，研墨带水总相宜，中和雅正思文道，风送云收直与齐，坠石奔雷挥剑损，外施内得勿玄机，纸上何处灵犀在，叶满空山花满溪。
1: 我特别喜欢其中的，您看，像这个灵犀，
0: 对灵犀，
1: 然后外施内得勿玄机，
0: 对，就是我其实的一个创作的理念，我觉得纸上何处灵犀在，你纸上的那种灵犀，那种惊人之笔，那样的出彩之笔，从哪里来呢？它就是从大自然啊，这个呢，而且是又空又虚的，叶满空山花满溪，就那个意境，就像我们秋日游栖霞山，在那个溪畔边上，那个小溪边上，那个枫叶啪落下来，那个四周很寂静的那种禅意感，对，
1: 太美太美了。所以有的时候，好的内容能够瞬间的把人拉到那个即便没有去经历过的那个境遇当中，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哈。
0: 这些都是十几年前写的，包括这个邹鲁寄游啊，到我的家乡这个邹城，就是孟子的老家，有一个这个义山嘛，我就觉得我爱邹城美，雅胜故里闲，啊，择邻居良善，啊，择邻而居嘛，儒道自自传，四山风岭秀，摩崖刻金骨，啊，四山摩崖嘛，铁山、冈山、尖山啊，山水居灵气，人文倍真纯啊。晨曦拄杖游，石矶步云端，一山登高台，一览小鲁全。因为登一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啊，飒飒古风劲，皎皎清光寒。最后就是要表达价值观了，素心犹未已，敦化在人间，
1: 又是一个更深的意境了，更高的一个视角了。你看，这满满的都是赵主席平时点点滴滴，我觉得是您精神的一个。
0: 因为最近呢，在整理就是以往的一些随笔，我就取了个名字叫《雁行集》，
1: 会打算要出版吗？
0: 对，我今年也想就是带在身边，平时呢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大块的时间嘛，就零星的我要改一下，要把有些东西重新给它过一遍啊。雁行集我准备诗文集、艺文集和散文集，有时候也会写一些随笔，可能你要关注我的朋友圈，你会发现我有时候可能去吃顿饭，然后一个人啊去在我们家这个楼下，旁边一个服务员的一个举动，可能就引发我的一些思考，回来可能就会写一篇小文章，
1: 立马就写出来。
0: 就是我非常关注那种微小的东西，就是非常关注那个叫什么阶层，就是那个平民阶层的、
1: 大众的这个群体，
0: 对草根的那种，我觉得那里面有大美啊，真纯的、善良的啊那样的美，恰恰是我们作为搞文艺的人一定要去截取的。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我觉得就是要观察人民中的那些最美的闪亮闪光点。
1: 最关键的是您包括很多的创作者是可以把这些不仅发现并且用您们的创作才华把它通过你们的作品呈现到大众面前，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
0: 是的，因为我从90年代初刚刚到南京，我就坚持用诗词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情感，虽然那时候的文笔很稚嫩，但是那个情感是真挚的。那么等到我50岁的时候，我再来回头去那个时候，我可以在字句上去进行加工啊，重新斟酌，但是那个情感依然在。如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可能就是一片空白。
1: 所以平时我们的点点滴滴，包括现在新大众文艺，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其实都可以像赵主席一样，因为那些美都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发掘到，能够感受到，
0: 是的，
1: 并且用我们的这个记录的方式把它给记录下来。
0: 对，
1: 我们可能都能出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书，只是可能水平参差不齐。

0: 对，我觉得新大众文艺提得非常好，就是让我们的每一位大众议员都要成为啊生活的记录者，生活的感悟者，文艺的创作者啊，而且这样的文艺创作才是最接地气，也能够最焕发人性光芒的。
1: 那从您的角度会去去评判是否专业啊，那他的专业度怎么样，还是更多的只是觉得只要是真实的有感情的他都算是个好的作品？
0: 对，因为专业呢，我们是从这个一门艺术的它的法度、它的技法，或者说它的写作技巧，字法、文法、章法，是吧？从这些，它毕竟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形式感的东西。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这个文艺的形式，对吧？唐诗之前还有六朝的文呢，对吧？唐诗之后还有宋词，那都是对前面的一种通俗化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形式是次要的，道的核心是最主要的。
1: 那回归到您的特别专长的书法这个领域，篆刻这个领域，怎么样去评判一个书法？比如说像我们这种门外汉可能不太会看，包括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社群里就有这个嘉宾有发了一个小画，自己画的，然后我当时一点开一看，他是在
0: 有些这个小册子啊，还有耳机啊，还有这个湿巾啊，擦脸的，还有暖脖子的啊，还有这个茶叶，
1: 都知道主席的爱好了。
0: 便签本有什么临时要记的，要记。现在年龄大了，这个事情多，很多事情容易忘，怕误事，就是要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就随时随地能记下来。
0: 对，要记下来。
1: 刚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箱子，
0: 这个箱子断了，这个年久失修了，
1: 用的时间太久
0: 了。这个箱子还真是，这个箱子有200年历史了，还是个英国货，British made， 是英格兰的，这个 SS 啊，这是在一个旧书这个旧货市场这个旧书店
1: 淘来的，
0: 一个对淘来的，这是也是这个英国的他们这些小贵族们拎的吧，可能当时是拎什么化妆品啊是啥的啊，反正是一些随身携带小东西
1: 啊，但是也很有感觉，就很有这种范儿哈。看来您平时应该也很喜欢去淘各种宝藏。
0: 我喜欢老东西，旧的，人家感觉是垃圾的、不要的东西，我喜欢。
1: 就反而历久弥新哈。那关于更多主席的领域，包括书法啊、艺术啊，包括主席公共文化的很多策划，很棒的内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好好聊聊，就在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我们就稍后再见喽，我们一会儿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沐橙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

0: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身文艺气自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赵彦国赵馆长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
1: 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馆长。赵馆长真的是一个宝藏 boy， 今天也是突击了，看到了很多我们赵老师带来的各种宝贝哈。您现在看的是什么宝贝？
1: 这是我的一个小本子。
0: 嗯嗯。
1: 叫从我所好，
0: 从我所好，
1: 就是
0: 由心而发，
1: 对，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要顺从我的爱好。对，这个里面呢都是我一些读的一些好句子啊好诗啊，给他摘录下来的，还有时候写的一些小感悟。
0: 好，您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篇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也是这个你看这个是班固的啊，班梦坚的《两都赋》里面的一句话，且夫道有仪龙，学有粗密，因时而见得者，不以远近易则啊。哎，就是因时而见这个德性的啊，不是因为远近而有别，只要是好的东西，好的这个德性的东西，再远我都要学习啊。就是这样，
0: 这也是一种精神。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好。
0: 您看您这句话，我觉得就是。
1: 从我所好，
0: 对，从我
1: 所好，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给现当下很多年轻人一些感悟和引导的，就是能在这一生当中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真的是不容易，要好好珍惜。
1: 对， 对，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主宰，要有自己的喜好啊，他会支撑你啊，通过一种爱好来去参悟，去感悟一种道的存在啊，由记入道嘛。
0: 是，那您是什么时候爱上书法的？去寻找到了，
1: 我有劲儿，一时搞到3点钟还对，
0: 就完全忘了时间在走了。
1: 就那几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有，废寝忘食，全心投入，薄暮荣利，甘于寂寞。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时期，就是要让自己要锤炼。
0: 回望你会觉得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安稳，那么踏实，没有辜负任何一点一滴的时光。
1: 没有啊，有时候家里人包括朋友会说，哎呀，你那么苦那么累，你不觉得那个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辛苦过，我觉得
0: 很
1: 幸福啊。
0: 对，
1: 我从来没有觉得烦，我觉得哎呀太烦了，没有啊。现在就有点烦，觉得没有时间，好想给我放一天假，让我都不要来打扰我，我一个人在那读读书写写字，哎呀，那简直就是奢望。
0: 就是回望那时候全身心创作的时光，会觉得真的很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现在您又有要兼顾带团队啊，在这个文化馆很多政务的工作，
1: 因为个体的创作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让人费神，因为你到了一个单位，要为这个行业，为这班人、这船人，要去找方向，去怎么把这个行业做好的话，其实还真的是很有责任。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到这个文化馆，2022年10月份的时候，我那

0: 前三个月晚上3:303:30就醒，3:30准时醒，醒了就想，哎呦，今天是要到单位有哪些工作，上级领导要求的和我们怎么去这个用活动来诠释我们的一些政策一些要求，所以说就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1: 就是肩上的重任已经不是您个人的喜好了，
0: 对对对，
1: 而是要兼顾社会价值，包括整个团队的生存，
0: 对，
1: 方方面面，
0: 而且对，因为文化馆呢之前我并不了解，那么我就去研究文化馆史，文化馆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以前是干什么的，它经历了哪些历史时期，那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应该做什么啊，所以这些课题必须要去解决的。
1: 但我觉得对您来说不困难，因为您一直在自学的路上不断的成长进步。
0: 也有思考，也因为很多工作呢，因为文化的事情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太大了
0: 而且像这种公共文化，特别是面向大众的啊，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它不可能见效很快，但是你必须要有思路，要有谋划，而且要有落实，
1: 那么最开始后来到了这个咱们文化馆之后，您首先是刚才您讲的自我学习嘛，那怎么带着团队跟着您一起学习？
0: 是这样子的，我到文化馆之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文化馆界要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因为经常会有朋友问的啊，文化馆，你们文化馆是干嘛的？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思考了两句话啊，叫春风化雨，文润万家，啊，就是这是我们的行业理念啊，包括我们的文化馆之业啊，因为有博物馆之业啊，有其他的，但是我觉得文化馆要有自己的职业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要这个叫策划一些好的品牌活动，所以说活动是我们的核心，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叫以活动塑品牌，以品牌展形象啊，要体现你文化馆的这个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啊，这个社会职能啊，所以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工作，去谋划工作，然后推出一些品牌活动，让大家真正能得到实惠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滋润啊，
1: 这是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而且我会觉得真正把文化带进了千家万户。您看您带领大家策划的这么一个优质的文化活动就备受大家喜爱，并且在这个年初走红，就是小南京非遗专线。
0: 哎，对，这个也是去年，哎，我觉得真的很多工作的思路啊，就像这个前面周洋提出的要调查研究嘛，你坐在办公室里全是问题，你一旦走到基层，走到生活当中，全是办法啊！就像这个也是我们跟公交集团，因为去年呢，这个文化惠民嘛，我们第一站就选在了南京公交集团，送去了演出，这个惠民服务和这个写福送春联，那么跟他们这个集团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又提到了这个非遗怎么能够融入生活，我就这个临时的一个即兴的一个想法，哎，我说你可以让非遗进公交车啊，哎，后来我们就想到了乘公交享非遗，打造了一个非遗专线啊，这个11路和65路啊，这个而且在这个运营的第一天我们还在公交车上做了一个直播，效果还挺好。
1: 哦，大家老百姓平时乘坐这个11路和
0: 65路，对，
1: 这个非遗专线跟普通的专线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从它的这个车身上面全是非遗的元素，乘公交享非遗，把我们江苏的精彩非遗喷在了这个车身上，然后车厢内部这个也有很多的非遗的介绍，让老百姓在出行的时候，在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里面，哎，感受到我们江苏的这个美丽的非遗。
1: 您选的这个载体就特别棒，因为老百姓，你看公共交通，公交，另外地铁，这都是大家出行经常会用的交通工具。
0: 最近我看到央视也是跟着

0: 跟着电影去享飞仪，
1: 嗯嗯
0: 啊，对，
1: 也是一种很棒的，
0: 也是一种
1: 文化载体，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文化的很多的一些传播啊、传承啊，要融入生活。我们非遗的核心的理念就是叫见人见物见生活，哎，那么后来呢，我又提出，我说我们江苏非遗要走在前做示范，还要见精神，啊，这个精神是什么？就是非遗的智慧，因为我们中华优秀的这些非遗项目为什么能够传承到今天，它就是有它的智慧所在，
1: 嗯，
0: 啊，智慧我觉得很重要。它里面有包括我们一些制作技艺也好，一些这个是都有这样的智慧，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憋憋翘，
1: 嗯，憋憋翘，
0: 南京话讲憋憋翘，一种东西它为什么能够这个独非有独特的这种风采，
1: 嗯，
0: 然后它又有这种独特的地域性，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地域文化的一种智慧在里面，
1: 嗯，而且老百姓的智慧，不是说高手在。
0: 在民间
1: 是
0: 对，
1: 也都是很棒的。
0: 它是一种勤劳生发出来的一种智慧。
1: 嗯，您看，张老师到哪个地方都能给哪个地方带来很多新的一些方向。去了公交有这样的一个非遗专列，来到了我们节目。我们刚刚节目前面也说到了，张老师说，哎，我们可以共同来打造这个非遗
0: 里的智慧，
1: 你的智慧，
0: 对对对，
1: 大家也敬请期待，也可能是我们今年下半年就要打造的这样一个系列了。
0: 把非遗大师请进文艺。会客厅的直播间，
1: 嗯，之前我们有请过非遗大师，就是其中的有一位就做花灯的，我突然忘了，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做这个非遗秦淮彩灯
0: 的啊，秦淮彩灯，
1: 对，一位大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但是只是个人，但是如果是系列，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有冲击力的，
0: 对，因为我们江苏的非遗项目有十大类呢，
1: 嗯，
0: 有好多呢，
1: 嗯，说都说不完哈，
0: 对对 对，
1: 所以这个系列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哈。
0: 嗯、
1: 那么在之后的咱们文化馆的这个建设方面，包括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策划，
0: 嗯、
1: 已经在酝酿当中或者即将要跟大家见面的？
0: 嗯
1: 嗯，
0: 因为今年呢是树立正确的这个政绩观嘛，
1: 嗯
0: 啊，正确的政绩观，我们呢也当然在这个落实推动好已有的这个品牌项目的前提下呢，我们也策划了一个叫每周读书会。
1: 每周读书会，
0: 今天上午刚刚读，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二周，
1: 嗯，
0: 哎，我们首先读的是呢钱穆的《中国文化史概论》，哎，《中国文化史概论》，然后由我们工会和我们各个党支部啊，大家来领读，
1: 嗯，
0: 领读，
1: 嗯
0: 啊，每次呢一个半小时，另外还观看了我们精彩群艺的这个我们文化馆人的前辈们的一些这个采访啊，文化馆里的故事啊，
1: 嗯，
0: 挺好，大家都觉得这个读书会很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啊变得很手机化啊，很手机化，真正拿起纸质的书，这样逐字逐句的读，已经变得很奢侈了啊。那么今天读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挺有意义的，
1: 确实是，影响到这个小屏幕啊，
0: 嗯，
1: 不好意思，这个一下子呛了一下哈，嗯。我刚刚听这个张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感同身受，因为平时我们更多的现在是纸质的书籍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大家都是看这个电子啊、手机屏幕啊这些，其实是不一样。虽然内容可能看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看的这个载体不同，您觉得是不是对大家汲取这个内核的东西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0: 会有影响的，因为看手机呢，它毕竟是一个屏幕。对眼睛啊伤害啊，纸质的书呢它是有温度的，
1: 嗯，
0: 啊，你在这种眼神的移动的过程当中，那种心理的感应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看现代的书是左右看的，因为它是横排的，那么看古籍是上下的啊。有一位这个前人就曾经讲过，他说你看这个现代的这个书全是摇头，你看那个古籍啊都是点头，
1: 嗯，
0: 你看这个点头和摇头，他的这种智慧也不一样。哎，我们的先贤们在。

0: 在设计这个版式的时候，为什么它都弄成竖排的呢？而且它从右至左全是点头，而且摇头晃脑的那种，是不是？哎，我们现在看是不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种非遗的智慧吧。
1: 真的是一下子感觉就很不一样了哈。
0: 对对。
1: 那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您提出来的，无边界文化改馆的这个理念，包括您策划了这么多活动，我会觉得也是让大家能够没有这个壁垒和门槛的，随时随地的就能走到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感受文化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曾经在江苏省美术馆工作了3年啊，2019年到2022年，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呢赶上了这个疫情啊，
1: 疫情。
0: 那么我跟当时的我们这个徐馆长徐慧泉馆长，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个春节不出门，在家看展览，就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个
1: 云逛展，
0: 云观展，然后这个每日一美呀、这些活动。那么我当时呢就挺有感触的，写了一篇小文，叫这个开放的美术馆，打造一个24小时永不关闭的美术馆啊。那么我到了文化馆之后，也把这样的理念也带到了文化馆。我觉得文化馆是没有边界的，我们首先要走出江苏文化大厦，我们不能说是就我就在这个楼里面的文化馆
1: 等你们来而
0: 是不
1: 是
0: 等
1: 你
0: 来，对，是应该我们要走出去，走出文化大厦，要走到人民当中去，哪里需要文化，我们就应该在哪里是我们的阵地啊。所以说我还在网上买了一本这个1953年出版的，这个当时也是中国书店，叫怎样做好人民文化馆工作。他有时候在路上我就翻翻，那个时候其实条件很差，那个时候的服务也是这样的。那时候一个文艺干部，就比如说美术、书法、摄影这一块，可能就一个文艺干部，那么他要去把这个全区的或者全县的文艺工作都要做好，又要出版报，又要搞培训，又要搞这个各种美术创作，所以我觉得文化馆就应该是一个。这个全域性的、全开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他们有人会觉得，文化馆就是唱唱跳跳。我说不仅仅是这个，文化馆所做的工作应该跟人的所有的精神生活相关，因为这个在1915年我们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成立的时候，那是咱们江苏那真是走在前了，110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而且，里面有图书部、博物部、演讲部、体育会、音乐会，三部两会，就已经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你看，连博物部就是博物馆的这个前身，图书部就是图书馆的前身，所以说我把它定为叫众馆之母，就在最早的时候。那么到了解放前后，那么文化馆是什么呢？是广大艺术家的出入地，很多现在的。大艺术家、名家，都是当年在文化馆这个吸的第一口艺术之奶，
1: 任职过的。
0: 那么到现在，我们新时代，这个全民艺术普及，文化馆是什么？是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终身的美育学校。所以说我们文化馆曾经还拍过了一部，就是在文化馆的一天，从早上早读经典开始，一直到这个跟带着大家看展览。这全时段的一整天的工作全都有。
1: 我觉得这也跟您个人的观念理念是息息相关的。您把您个人的一些日常的融入，包括您自己的艺术创作，其实它就跟生活是完全融合的。
0: 对，
1: 您把这个理念放大到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文化馆，整个大文艺的那个当下。
0: 对，因为这个人民大众的这个年龄层次也不一样，对吧？我们要服务全龄的，所以说要它是一个立体的，因为我曾经跟我们的同事有时候聊天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说文化馆的工作呢是很弹性的，你可以不用心做，也看短时间内看不出那个什么危害出来，但是长时间看，人民大众的这种文化素养的提升 一定会

0: 受到影响的。
1: 这就是精神食粮。
0: 对，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啊，包括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的好多的那种素质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1: 嗯，
0: 啊，如果一个人对美、对文学、对我们经典文化、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理解到入心入脑的时候，你说你让他做那些不文明的行为，他也很难，
1: 不可能。 对，
0: 对，
1: 所以美育
0: 这个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工作，而且做他不一定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出来，
1: 润物细无声，
0: 润物无声的，他就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奉献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一个领域。
1: 嗯，也让我想到了大到您带领这个文化馆，
0: 嗯，
1: 然后到您小到您个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啊，
1: 就在去年，我们的赵彦国老师的书印展是受到中国美术馆的邀请，
0: 对，
1: 去到了中国美术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是一个学术邀请展，
1: 嗯嗯，
0: 因为在这个四楼的开曲厅。就是中国美术馆的首任馆长叫刘开渠先生，
1: 嗯，
0: 他呢也是这个雕塑家，啊，所以在那个展厅嘛做一个展，我就。

0: 展览的这个前面写了一段话啊，就是中国书法是一座高山啊，中华优秀经典文化是浩渺的大海，是一切艺术的源头活水啊，书山问渠就是激励自己，唯有不断问渠于海，问渠于天地万物，问渠于真我本心，书法才能方得始终，方得大道啊。
1: 其实不光是书法，每个人可能的人生也都在不断的问我从哪来，我该往哪去，
0: 对，
1: 这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0: 是的，就是跟我现在我要出的这个宴醒集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问就是要醒啊，就是要反思啊，要追问啊。
1: 嗯，
0: 哎，不能这个固步自封啊。
1: 嗯，
0: 不能自以为是啊。
1: 嗯
0: 啊，
1: 当时您的这个展哈，我们的张老师并且是做了很多公益的美育方面的一个叫公益导览，
0: 对，
1: 是吗？
0: 公益导赏，
1: 导赏也是面对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青少年啊这样的一个群体。
0: 因为这个展览呢，正好是去年的7月份到8月份之间，
1: 嗯，
0: 是暑假时期嘛，那么中国美术馆的这个观众也特别多，好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那么我就在那儿待了有一周吧，每天都有上午下午的导赏，
1: 嗯，
0: 啊，导赏。我觉得一个展览不仅仅是展示你的这个创作的思考，同时我觉得它对社会传播、公共教育也是有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墙上的字啊，要变成啊观众啊心中的一种美，要让他把这个展览带回家，要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回家。我想这个展览就不仅仅是一个闭上关的一个展示了，它变成了一种温润心田的一种回忆啊，一种温情、啊、
1: 嗯，而且觉得动起来了、嗯、活起来了哈，不是展览那个本身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赵馆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么多，我们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也希望等到我们赵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同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的每天晚上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五一档的电影吧。今年的五一档电影非常丰富啊，数量也是刷新了近年来的五一档之最。从进口 IP 续作到港片经典前传，从现实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主旋律题材，既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也给市场呈现了一场内容很丰富的视听盛宴。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看五一档有哪些可看的电影吧。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3: 首先要说的这一部就是经典的进口 IP 续作《穿 Prada 的女王二》。作为2006年经典 IP 的续作，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它的第二部，非常好。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都在电影里重新回归。这部电影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也是一代人的职场启蒙。它的续作同样聚焦时尚行业的变革，从上下级博弈到昔日搭档的身份反转，再叠加了米兰达的经典人设，安妮海瑟薇的时尚造型输出是很精准的锚定了都市女性、情怀党还有时尚爱好者这三大核心群体。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20年前，职场风云就已经是很热门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的人很多已经从当年对职场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报告，要做情绪管理，要对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它已经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还有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感觉。What are you looking at?

这是麦当娜给穿 Prada 的女王演唱的主题曲 Vogue 啊，有没有想起二十年前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呢？我觉得音乐还有电影其实都是一台时光机，当你在听到那首歌曲的时候，在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就很容易回溯到当初的那个时光里啊。尤其是现在的很多经典电影，新出来的电影都是一些经典电影的续作。那接下来的这一部五一档正在上映的电影，也是一部经典港片警匪题材的续作，寒战1994。现在的续作不仅流行拍续集啊，也流行拍前传。那寒战1994就是寒战这个系列的前传。时间线的回溯还有权力的较量是核心看点，然后再加上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的演技阵容，精准锁定港片爱好者以及犯罪类型的爱好者。这个是寒战系列10年回归大荧幕的电影，

说到香港电影，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了。上世纪有非常多经典的还有辉煌的港片，那就在这个五一档还有一部经典的香港电影重映，是由周润发、张国荣还有钟楚红领衔主演的《纵横四海》。

这是纵横四海的主题曲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今天聊一聊五一档的电影啊。刚才讲的是纵横四海啊，重映。现在重映电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我们重新在大荧幕里面看那部电影，其实看的也是自己的青春啊。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燃笔娃》啊。虽然叫动画电影，现在的动画电影也不只是给儿童看的，我想这同样是一部适合成年人去观影的动画长片啊，叫做《燃笔娃》。它的故事源自于古老的羌族神话，讲了少年燃笔娃和伙伴狗狗奔赴神山，探寻温暖终极秘密的冒险旅程。这部电影是用二维的宣纸手绘作为核心的，所以它的画风会非常的美。另外呢，配音也找了我们熟悉的杨浩宇还有周迅等人啊，给每个角色都有鲜活的一条声线啊，声音也是一种生命力，就像你在此刻听广播一样。我觉得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现在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动画就是有很多的科技感啊，讲究那个速度密度还有笑点的投喂。但是这部电影《燃笔娃》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就是你会觉得它非常慢啊，它很讲究手工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的动画美学重新做了一遍。毕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倾力打造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所以如果你愿意给动画电影，国产的动画电影一点不一样的期待，我反而会非常看好这部电影《燃笔娃》。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五一档的电影啊，今年的五一档电影的数量可是历年啊，近几年吧，五一档的数量之最，非常丰富啊。前面那一节跟大家聊了今年预售票房比较高的几部，备受期待的几部，那接下来再讲讲按类型啊，来讲一讲五一档的这些电影啊。首先要说的是悬疑片，五一档的悬疑片是迎来了集中爆发，可以说神仙打架。比方说消失的人啊，这部是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啊，展开了人性博弈的一部电影，由郑恺、刘浩存来主演，兼顾流量和演技。我想这个是悬疑赛道当中兼具观赏性和话题性的作品。另外还有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森中有灵》啊，这部电影是聚集了东北家族40年的悬案，以地域文化加上人性的刻画为核心，主演呢有于和伟、高圆圆和韩庚，这是偏悬疑加文艺片的受众。另外还有《非常证人》、《纸醉海》啊，他们是分别聚焦法庭悬疑和家庭议题的犯罪。非常证人它是依赖于类型化叙事，而纸醉海主打现实议题，受众相对垂直。喜欢看

接下来说说五一档电影的喜剧赛道啊。这些年喜剧片不太好做，所以五一档的喜剧片倒不是很多啊。时间敢死队，这是由陈思诚执导，然后集结了蒋龙、张弛这样的喜剧人，再搭配杨超越和齐溪，以重症病友抱团救赎作为核心啊，一个笑中带泪的治愈路线啊。另外还有林依晨、张艺凡、孙艺洲主演的《三心两意》啊，他是用一种荒诞情感的喜剧形式来呈现啊，凭借国民演员啊，然后感染力啊，来吸引情侣吧，然后还有年轻观众啊。喜欢喜剧片的朋友可以在《时间敢死队》和《三心两意》当中做做你的选择。

再来说说动画电影，动画电影这几年是非常的繁荣啊。自哪吒这样一部动画电影的票房激励人心之后，很多动画电影工作者像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样，像刚才说的那部燃笔娃尚美影的一部手绘动画电影就在这个五一档上映了。另外还有一些经典的国民 IP 每到节假日都会推出一些新的系列，比方说猪猪侠，他在五一档推出新的大电影竞速小英雄。另外呢，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这是一部以国风西游作为题材贴合国风爱好者的电影。西游记这个 IP 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次，每次改编呢都有人买单，因为我们都喜欢看那个猴子，看那个弼马温，但是好像视角永远是在取经团的四人呢。倒是这一次把主角的视角投给了火焰山的红孩儿，我觉得这个视角倒是挺新鲜的，喜欢西游记的朋友倒是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些新的灵感。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0: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想和大家好好聊一部电影，聊聊梁朝伟先生他最新的电影《寂静的朋友》。我想凭借梁朝伟这三个字在电影圈的分量，就很值得去看一看了。一个60岁的男演员，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电影能够吸引他想再去演一演？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魅力。很多同年龄的男演员，你会发现都已经吸引或者躺在功劳簿上面了，可是梁朝伟还在拍他的新电影，而且他已经拍过很多好的电影了。所以我在想，到了60岁还有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剧本能够打动梁朝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电影的名字叫《寂静的朋友》，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适合梁朝伟的，因为梁朝伟就是寂静的。我们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或者路演当中能看得出来，梁朝伟他本身就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不爱社交，不爱表达，情绪很内敛。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是克制的，从来没有将爱说出口。春光乍泄当中的李耀辉，他始终充当着无言的港湾。又或者是无间道中的陈永仁，他在天台上面隐忍摇摆于信仰和身份之间。所以梁朝伟那些经典的电影形象，总是话不多的，却又让人印象深刻。他不需要去扮演克制，因为那本身就是他存在的方式啊。所以这一次梁朝伟先生回归大荧幕的电影《寂静的朋友》当中，导演没有试图打破梁朝伟的沉默，而是让影像后退。梁朝伟会继续在电影里面，在这部又诗意又充满哲思的艺术电影里面，继续完成一次微妙的停留和转向。他从压抑中积蓄情感的角色，转向了一种几乎不再指向表达的存在方式。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好好聊这部由伊尔蒂科·英叶蒂执导、梁朝伟主演的艺术电影《寂静的朋友》。

说回到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导演在拍摄这些故事的时候也选择了长镜头和松弛的节奏，让我们观众也沉浸到了一种人和自然互通互感的时间状态。所以影片是邀请我们随着脚步，随着电影的脚步，和那些植物一样缓慢的生长，也是静默的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慢镜头，让很多观众看起来觉得有点无聊，有点安静，甚至要睡着了。可是这正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所在。最后当梁朝伟脱光自己的衣服面对那棵银杏树的时候，他才显得一切圆融自得。包括电影里面的每一个章节所用到的音乐，包括一些交响乐，都是和电影里面的植物、人物和音效互相辉映的。有人说这部电影像是一部植物学论文，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学面试，甚至像 TED 演讲的片段。但是就是在这样有着学术镜头的生物学语言当中，我想也给电影

注入了最美妙的感知结构，它让我们沉下心来，像研究植物一样研究我们自己，然后触探到人类最微妙、最神秘、最不可触碰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怎么去面对一棵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

0: 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6: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寂静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一棵树。你有没有一棵像树一样的朋友？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养植物啊，那植物其实也算是我们寂静的朋友。我觉得寂静的朋友在当下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值得拿出来谈论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当 AI 在影视工业当中取代人类的论调此起彼伏，这样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啊，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它能够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这么业内的好评？凭什么147分钟要拿到电影爱好者147分钟的注意力呢？我想说回来，电影也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寂静，我们如何面对孤独。就像前一节的节目里面，我用了非常多阿桑的音乐作品。阿桑这位女歌手的艺术特质就是寂寞，如何和寂寞共处呢？我想这是在这个喧嚣纷乱时代我们更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7: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啊。接下来想跳到戏外来说说影片的导演啊、主演，其实他们都是深谙孤独的各中好手。你说梁朝伟的孤独和内向早就深入人心了吧，他是那种会在看过村上春树小说之后端杯酒静坐居酒屋吧台，把自己当作书中人，体会孤寂时刻的纯种文艺青年。他是为了不和人讲话而频繁往返一处，却刻意不学当地语言的深度社恐分子。他虽然话少，可是眼神里格外有故事。早年梁朝伟的那些影视作品无不令影迷深中其毒的，也就是他那双忧郁的欲语还休的夺人心魄的眼睛。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

0: 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1: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清远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幼斌等。

0: 客人们都到了。明白，我跟张总他们说一下。
1: 各位，
0: 里面请。
2: 好久不见，老侯。
3: 啊，来来来，哦，都来了，坐坐坐，来随便坐，
4: 坐吧坐。

0: 你来了。
1: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视察工地啊，这么努力吗？
0: 习惯改不掉了。
1: 难怪你精力这么旺盛，干这么多龌龊的事情。
0: 那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愿意。

0: 我记得六年前你就是这个样子，仅仅过了六年，怎么？刚刚过了六年，又被打回原形了？
1: 我无所谓。
0: 你跟我见到的很多人的确不太一样，真的。怎么说呢？你身上好像有种饥饿感。这些年，你成也在饿，爱也在饿。
1: 我不饿，我就是不服。我知道，我活不了了。红烧，我可以服法，但我永远不。

0: 将会永远留下我的印记。
1: 你错了，这些都不是你留下的，是他们，是这些劳动人。你留下的只有罪恶，没有你的汉州会更好。带走。

0: 小叶的仇报了。
1: 叶军，
2: 哎，
3: 老严，回来了。
4: 叶军，
3: 省城的抓捕行动一结束，我就回来了。
4: 听说你们成功解救了孟宇，
5: 是，他现在被保护在医院，他同意，愿意配合指认红不寿的罪行。
4: 好，
5: 说定，下一步怎么安排？
6: 斩草必须除根。红木兽集团网上的人必须是一个个查，一个一个的抓。对于刘天野和张鑫犯罪集团的人，必须展开行动。严军，行动由市局执行。
4: 好的，舒婷，我马上安排收网行动。
6: 啊，这是组织上对秦风同志之前辞职申请的批复。行动结束，立刻归队。
7: 妈，这个是宝宝和莹莹的疫苗本，宝宝这周四就要打疫苗了，你记着提醒点疯子，怕他忘了。
8: 没事，他要是没时间，我带宝宝去就行了。
7: 这个本上面写的是宝宝和莹莹吃什么过敏，喜欢吃什么，不喜欢的东西都在上面了。上面这一排

0: 是莹莹喜欢看的书，她晚上睡不着的话，你就让疯子给她读一读。这个是宝宝的奶粉，他一天得喝
1: 四次，一次200毫升，奶粉里的勺是6勺。
0: 这三层是他们俩的贴身衣物，下面这三层是换季要穿的。啊，这两个是我新给他们俩买的毯子，他们出去玩啊、打疫苗什么的都给他们带上。天气越来越冷了，我怕他们冻着。
1: 还有这，
0: 这个最重要了。这两个是宝宝晚上睡觉一定要用的东西，他如果没有这个，又哭又闹的，睡不踏实。
1: 妮儿，你这两年工作忙，宝宝和莹莹都是我带的。你刚才说的那些，妈都知道。

0: 哥的事儿迟早都会过去的，你就保重好身体。
1: 好，我会替你带好宝宝，替你哥带好莹莹，替你们管好这个家。只要你们好。

0: 妈，对不起，当年我爸妈出事之后，我特别害怕，幸好有了您，我才有了家。一转眼，我来到这个家已经21年了。我看着您从黑发变成白发，从一个独自撑起家的妈妈变成了外婆奶奶，我自己也从一个孤儿变成女儿，到现在也成为了妈妈。我想保护自己的家，不想让这个家散了，可我用了错误的方式，而且一错再错。我想通了，就像您小时候让我们背石头一样，您说过，只有放下那些代表错误的石头，才能重新开始。现在我想放下心里这块石头，试着重新开始了。
1: 麻烦子，
0: 疯子，你要打起精神，坚持自己的路。我相信你，有你的守护，这个家还有龙湾，一定会雨过天晴。你们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
2: 田峰给我打过电话了，情况我们都知道了，跟我们进来吧。

0: 刚接到楚厅长的消息，熊超那个瓜子佬刚才交代，从当年的徐立案一直到这些年涉及到他的一系列案子，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这些年你们俩也辛苦了。
1: 我想起十二年前，那个时候小月刚来，年轻，有理想，有干劲儿。我看着他每天跟个小牛犊子似的这么干，我心里这个高兴啊。虽然说总犯错，但是我也觉得没啥。年轻人嘛，撞撞墙兴许挺好。结果没想到，最后撞墙的是我。
2: 墙树。

大鸡腿儿，我去古塘派出所，是他给你打的，刷了你的卡。肉丸子是去食堂打的。他给你拿点酒，喝吧，吃吧，开开心。

0: 小月，案子破了，放心吧，今天师傅师兄一起来看你了，等你后边投胎了，看见师傅看见师兄打个招呼都能认出来你。回去吧师傅。师傅啊，这下退休了，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1: 这回是真退下来了，啊，身体还能走得动。我跟老麦啊，准备出去旅游去。
2: 啊，我跟师傅报了个团，我给他报的，老年团，适合带他转悠。
0: 我这岁数去不了的。
1: 你退休早着呢，等你退休了，咱们一起去。啊，
0: 行，等咱仨一起去玩去。

0: 早上起来运动一下，真是神清气爽啊！
1: 曾队，你怎么穿这身啊？嗯，
0: 追求进步。
2: 怎么着？又陪钟副局长跑步去了？
0: 哎，不是钟副局长，还有严局。该说不说，老同志们的体能是真好。我可太想追求进步了。
3: 哎，曾队啊，我听说秦队今天回来，你知道吗？
0: 回来了吗？啊，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应该多休息一会儿的？
2: 你别慌啊！
0: 我慌了吗？啊，我慌了吗？
4: 你慌了？我哦，
0: 坐下来就不慌了。不是，
3: 别抖，别抖。
2: 哎，要我说啊，这秦队要是回来了，你这代理大队长可就是干到头了。
0: 带字儿去不去，这还得
5: 同志们啊，我们欢迎秦峰同志归队。
6: 好，好，
2: 秦队，
6: 喂，秦队，
5: 王者归来，王者归来。好，我再宣布一项命令啊。秦峰同志之前因为秘密侦查需要离开了队里，经组织研究决定恢复秦峰同志身份，由他担任咱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曾旭担任一大队大队长。
0: 还等什么？掌声响起来啊！
5: 秦峰，以后刑侦支队就交给你了。
4: 刑侦有我，您放心吧。
0: 来吧，掌声再次响起！
7: 哎呀，秦侦，秦侦好呀！

0: 慢点儿，慢点儿。
1: 奶奶看，好多泡泡
0: 啊！哦，好多泡泡，真好！哦，这么多泡泡。
1: 对呀、啊。
0: 你的风车转了吗，啊，宝宝？
1: 没有。
0: 没有啊。嗯，奶奶过来，来，来给婆婆看看，哎，看看风车转了没？转了没？
1: 咱们一起玩吧。
0: 哇。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

0: 看谁？
1: 爸爸，来，
2: 妈妈。
0: 妈妈，嗯，哎，
2: 爸爸，我要妈妈抱，我拿到，
0: 再给你一个好吗？嗯。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拥岸。
1: 包公把三口铜闸抬到金殿上，往那儿一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为什么？大家都愣了。说自从大宋国朝开国以来，各种公堂上是用了一些刑具，什么叫板子，什么叫夹棍，什么叫水火棍，甚至于说有些个什么包马问罪了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见过用铡刀。大伙儿想，这铡刀这什么东西啊？铡刀那是农民铡草的，再者说在马棚里边铡草喂马的东西，但是那种铡刀呢，那非常的粗糙。一瞧这三口铡刀做的真叫精致，那木料的选用，这个铡刀的样式，这个铡刀本身那个料的选用，都跟那种铡草喂马的铡刀不一样，而且这个铡刀外边还有套，而且铡刀前面还有龙头、虎头、狗头。文武大臣心想啊，这包拯啊可是真会弄，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了？包拯给皇上这么一讲，说这是皇上您说的三道玉铡，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我奉旨准备好了。皇上心里边也乐了，皇上心想，我说的三道玉铡是我手写的三道玉铡呀，谁让你弄了三口铡刀摆这儿来了？但是当着文武大臣，这皇上也没抹开那么说，说这皇上对包拯就这么客气吗？因为这皇上知道包拯这是大宋国朝的吉星，皇宫里边闹邪他都给驱除了，开封府当官以来办了很多事情，断了些疑案，所以皇帝对包拯是出自喜欢，就默许了这三口铡刀。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包拯这三口铡刀就成了御封的刑具了。说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员用刑没有用铡刀的，只有在宋朝的包拯用铡刀，这是一种特例。铡刀后来就抬下殿去了，包拯就做出发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奏明圣上，包拯明日就要去陈州。包拯要上陈州啊，朝中的有关的官员，尤其是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按包拯这个级别来说呢，用不着丞相给送行，王延龄给他送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因为包拯在大相国寺里边是王丞相发现的他，推荐的他，皇帝重用的他。包拯把王延龄也视作自己的老恩师一样，文武百官包括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送到十里长亭，长亭这里备下了酒宴。包拯要上路奔陈州，那不能在这尽情的喝呀，那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示意而已。可是包拯在这儿跟大家见了面之后，喝了饯行酒，正准备要上马赶路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包大人留步！”由远而近来了两匹快马，这两匹马来到跟前，带主缰绳， 马上的两个人是甩灯离鞍跳下坐骑来到包

勇的跟前，包大人，我们是太师府里的差役，太师听说包大人今日要去陈州，有公事去办，太师特命小人我们两个追赶到这里给大人送行，太师公务繁忙不得抽身，让小人两个赶到这里给大人送上御笔三支，这乃是皇帝赠于太师的，太师转赠给包大人以作判案之用。说着话，一个精致的笔盒双手举着送过来了。包拯伸手把这个笔盒接过来，一听说这是御笔三支，现在就明白了，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这是皇上送给太师的。太师谁？庞吉，也就是国舅庞玉他爹。包拯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就犯上合计了，当着众位百官的面前，没有功夫让他细致的思考。大致包拯心里明白，庞太师送来三支御笔，这御笔是皇上给他的，他把这御笔给我，这个礼物可是够重的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三支御笔，让我拿着这个御笔判案用？拿御笔判案用，那就是太师也知道他这儿子在陈州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有可能他儿子在陈州犯下了不少罪名，让我拿着他赠送的皇上给的这个御笔判案，其内含着就是笔下留情啊。包拯把这御笔接过来交给旁边的从人，包拯就说了，回去请禀报太师，包拯对太师所赠贵重礼物受之有愧呀、啊。御笔在手，我一定赏罚分明，谢谢太师。好，这两个人把御笔送到了，差役上马转身回去了。包拯在这里赶路，这一下陈州啊，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另外来投靠包拯的六个喽啰兵，这六个喽啰兵呢都安排到三班之中当衙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拯不是造了这三口铜闸吗？这四位有了活了，王马张赵就是执行的勇士，这四位整天就研究这铜闸，就合计说这个玩意儿要扎人的时候得怎么扎呢。王马张赵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要扎人呢，他不能够就直接塞里扎，把这人得用芦席卷起。一个是呢，包拯说来呀、啊，传喊冤人进见。一说这句话，差役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约有30多岁年纪。这个妇女双手捧着一纸诉状进来了，哭腾就跪那儿了。大人，我冤枉，冤枉啊！包拯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妇女，包拯说：“我问你，你姓字名谁？”大人，我姓韩，我是韩文氏。哦，你为何人喊冤？大人，我给我儿子喊冤，我儿子叫韩瑞龙。你儿子有什么冤枉？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这有状纸，请您签阅。说实话，把这个状子呈上来了。包拯拿过状子来，打开一看，一看这个状子上写的非常清楚，这个韩文氏有个儿子叫韩瑞龙，韩瑞龙今年才17岁。韩文氏的丈夫已经病死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韩瑞龙呢，天天晚上读书。他说，这个韩瑞龙有一天晚上，他在他那屋里读书，屋子里边有耗子。这韩瑞龙呢，就打这只耗子，这耗子在屋子里边乱窜乱跑，最后就跑到这韩文氏所住的这个床底下来了。韩瑞龙

0: 到这个床底下找这个耗子，这耗子钻了洞了，没找着。但是发现他妈妈床底下这块地皮当中间有一块突出，这个土啊高出一块来。因为这间房子是他们娘两个最近刚租住的房子，以前不在这儿住。发现这个土高出一块来，这韩瑞龙就好奇，于是把这个土呢就扒拉开了。扒拉开了，又打这床底下就起出一个木头箱子来。这个木头箱子锁着，一看这个锁呢并没有真正锁严，一拧就打开了。打开箱子一看，满箱子都是元宝，雪白锃亮。这韩瑞龙当时跟他妈就说，说这个是不是天赐金银呢？韩文氏当时就讲说，孩子，如果说是天赐金银的话，这是上天怜悯我们母子二人生活清贫，给予资助。尽管这样的话，也把箱子快埋起来，我们绝不能就这么轻便随意的就把这个金银拿出来去花。我们得怎么办呢？买三生祭礼，烧香磕头，表示我们接受这笔财产的这种诚意。而且这笔钱我们绝不能妄花，要做善事，要做好事，这个前提。所以他一来喊冤，这包公就让他进来了。现在包公看他这个状纸，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写清楚了。包公就问这韩门氏，这状纸是谁写的？韩门氏说，是我自己写的。包公说，你识字吗？韩门氏说，我识字，而且我会写字。包公觉得这个字写的不错，为了检验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重新找来纸，让这韩门氏重写一遍。韩门氏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就写了一遍。呈上来之后，包公一看，这是真的，说明这个人很诚实。再一点，证明这个女人很有文化。包公转身就问孙甲：“孙大人，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孙甲说：“大人，这个事情我正在审理，还并无结果。我已经是把这韩瑞龙押在监牢，没有找到元凶罪犯，我不敢把这个嫌疑人放走啊。大人，您今日到此，望多多指点。如果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卑职感恩戴德。”
1: 包公一听他这话里边是绵中带针呐，意思是您是破案的高手，到在这儿了就帮着我把这案子给破了吧。包公一听，好吧，
0: 孙大人，这样吧，我暂且在此住下，近两日我详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否可以找出破获的线索。
1: 好，就这样。包公本打算在三星镇住一天就走的，结果决定先不走了，把这个案子查问明白再走。这么一来，包公住下来了。住下来了，说怎么能查问明白呢？包公跟公孙策商量怎么破这个案子，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主动的毛遂自荐出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炸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在三星镇，包公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正在扑朔迷离、不知端倪的状态下，商量着如何把它破了。有一位毛遂自荐来找包的人来了。出乎包公意料的是，找他来的这个人正是那赵虎。这四爷赵虎跟包公就说了，说大人，我们哥四个到这儿

0: 投到您的门下，您对我们很重看，我们这哥四个呢，就想给您办点事儿，给您效点力。但是现在呢，是拽着耳朵擤鼻涕，他是有劲使不上。我听说这儿有个案子，您能不能让我帮着您破这案子？包公一听，心中暗乐，心想：赵虎就这么一个粗鲁的人，他居然想着要参与破案，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包公说：“赵虎啊，如果你要想帮着我破这个案子，那么你就跟公孙先生，先到那个寒门氏的家里边去看一看。我让这叶县的县令，带着他们的衙役，到寒门氏家里边住室的床底下，把那个匣子刨出来。”看看里边那些个金银财宝是哪来的？赵虎一听，好了。于是赵虎跟着公孙策、叶县县令孙贾呀，带着他的一些个衙役，跟着赵虎和公孙策一起同到了寒门氏的家里，也就是告状的那女的。因为听那女的说，他家住室的床底下刨出一匣子来，里边全都是金银财宝啊！结果到这儿，把这匣子刨出来，打开箱子盖一看，是白花花的，都是银宝。仔细一瞧，把他们吓一跳，这银宝啊，全是假的，都是仿真的那种银宝，纸做的，银纸包的。这个东西是给死人烧着用的。哎呦，说这东西怎么都是假的？把这东西都拿出来以后，往里边一瞧，最底下是一具无头男尸。这案子就更复杂了。那个脑袋还不知道来龙去脉呢，这儿又出了一个无头男尸。回来之后，马上向包公禀报。包公一听，问公孙策：“公孙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会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呀。一面是有头无身的女的，这一面是有身无头的男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呀？想不明白。”包拯说：“看来咱们要在这儿住个3天2夜的，这个案子还问不清。”公孙策说：“看着吧。”咱们争取在这把这个案子问清楚。事情这么一复杂，叶县县令孙贾脸也长长了。包拯就问他：“孙贾，你不说你所治理的地面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这百姓就是这样平和吗？”孙贾平素当中说话本来嘴就不磕巴，让包公这么一问，现在说话嘴都打奔了。他大人，这是我看来我这个官运到头了。你说大人您来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到，正要查看我的时候，你说这个案子他集中都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包公说：“孙贾，近些天来，你也不要闲着，派你手下的这些差役四处打听，探看风声。”要查出蛛丝马迹，有助于这案子的侦破。是是是，赵虎就替他抬会儿，因为邓小五啊年岁比较小，体质比较弱，赵虎瞅着他有一份同情。赵虎就说：“哎，哥们儿，我替你抬会儿怎么样？我看你这小体格压长了够呛。”邓小五这心里边对赵虎就存着一份感激。今天这小五来了。四爷，刚才大家伙说那些话，您还记着吗？
1: 赵虎说：“我怎么不记着？”
0: 四爷，您想不想出去私访？赵虎说：“我想私访啊，但是我想啊，我得化妆成什么人呢？人家那公孙先生，人家识文断字，懂得医道，挎一药箱子，人家可以装大夫。”走到哪儿都可以接触老百姓，你说我呢？我对医道一窍。

窍不通。我这个文化认那俩字儿，嘿，就能认识自个儿那名儿，也干不了什么。那我化妆成什么呢？能私访呢？小五说：“四爷，我给您想好了，您呢就化妆成要饭的，要饭的啊，对呀，您化妆成乞丐。这个乞丐呢，他可以挨门要饭，晚上您可以露宿街头，所以您就可以道听途说，挨门要饭，您就可以接触很多的老百姓，看看他谁家里边有些异样。”也可以听他们别人都议论什么，说不定在这里边就能找出来破案的端倪。哎，小子，你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可是化妆成乞丐，那个我得怎么化妆成乞丐？您要同意，我给您置办东西去。我同意了。好，您等着。这小五去不多时，给他弄了一包子东西来，把这包袱打开。您穿上，也不知在哪儿弄的呀，一个破上衣，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底下都开了花了，这么一条破裤子，给赵虎穿上了，还弄了一纸包着锅底灰。四爷，您要化妆乞丐就得像点样，不能让人把您看出来。我给您脸上抹点灰，给我脸上抹灰。那要认出您来，那不就完了吗？来，往脸上给他一抹这锅底灰，然后又弄点土，把这个头发给他铺散开，把那土往上面一划拉，然后给他挽了个卷，用一个柳条棍一别，这头发扎里扎煞。再一看赵虎没模样了，原来这执行武士何等威武，现在完了，整个一要饭的，破衣啰嗦。您这鞋不行，您看我给您找这鞋，这鞋前面张着嘴儿，后边吊着底儿，您走到时候小心点儿，可别把它穿断了，穿断了您就没法走，就得光脚了。赵虎说行，哎呦呵，这身我穿上，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我自个儿了。你看就是啊，您别忙啊，这小五到外边又拿来了一个棍子，知道吗？这叫打狗枣条，要饭的得提着这玩意儿，这还有一罐子，您瞧见没？黄瓷瓦罐。你要点什么，人家给你，你得倒这里头啊！我真跟人家要啊，那您像不像三分样啊？啊，至于说您要不要，要的东西您吃不吃，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但是表面上让人家看着，你得是个要饭的。哎，好了，赵虎，收拾打扮好了，我自个儿得带点钱呐。我要不带钱。真饿极喽！我吃什么？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钱您可以带着，别丢了。赵虎说：“好。”这赵虎啊，装扮成了一个要饭的乞丐。赵四爷居然要去私访了。赵虎打扮好了，就由打包公住的这个公馆的后门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赵四爷出去私访去了。反正他也明白，包大人住在这儿还得待2天。也没有执行这个事儿，也不会找到他。赵虎要挣这个脸出来了，出来就在这个三星镇，往这个街头走，走到街头那儿有一个庙，一瞧这个庙啊，它是一个和尚住的一个庙，是个寺，寺门关着。这赵虎在街上走，心里就合计呀，这玩意儿，我这要饭得怎么要呢？看着过要饭的。挨门讨要，得叫大爷大奶奶，行个好，您给点吃的吧。这边我还真没叫过。你不是吃折罗剩菜的，你是干嘛的？我是吃饭的，我要到这吃饭。哦，你要上我们这里边来吃饭呢？怎么着？呀，这跑堂的一愣神儿，这赵虎拿手一扒拉他，闪开，他进来了。往里走的时候，跑堂的一看，他手里边提了那罐子，任麻没有。跑堂的心想：“哎，这个小子他是个要饭的，穿的破衣啰嗦，满脸都是黑灰，他怎么什么也没要着啊？”赵虎找了个座往那一坐，罐子往桌子底下一放，棍子往旁边一立，哎，过来！跑堂的就过来。

0: 您要干什么？
1: 我要吃饭。
0: 您吃什么饭？什么好吃我吃什么啊？
1: 红焖肉给我来一个，干炸鱼给我来一个，四喜丸子给我来一个。
0: 哟，您要这些东西？我说，您今儿个没什么病吧？
1: 你他娘的才有病呢！我有什么病？
0: 不是您要这么多菜，有钱给吗？赵虎往腰里一伸手，掏出了5两银子，咵往桌子那一拍，
1: 这叫钱吗？啊，认识吗？拿牙咬咬，看看是不是真。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
4: 发的，把我们俩吓着了。哎呀，哥们儿，快点打更，这个梆梆梆梆梆，那个慌慌慌慌慌，还他妈的让他吓得打错了，3更这怎么打了5更了？哎，对了，快点改过来，梆梆梆，慌慌慌。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这一个梦他醒了，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是啊，这罪犯能自个儿说自个儿杀了人吗？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他自个儿说杀人了，其实那是俩更夫，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我就这么回去吧，趁着天不亮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我把脸一洗，衣服一换，我什么也不说，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要是一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这帮小子还不得笑话我呀，啊，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呀，嗯，真是。哎，什么时候回去？这刚3更天，3更天我回去那门能开吗？嗯，再忍一会儿，

0: 着天刚一放亮，我就回家。赵虎在这儿想着是再忍一会儿再回这公馆，他忽然发现有打对过溜着枪根有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脚轻落步往那边走。赵虎因为是在暗处啊，他瞅着这个人心想，嘿，这小子不是好东西，最起码他不是要干好事，十有八九这是个盗贼，他想半夜行窃偷东西。小贼，我跟着你，我看你偷什么啊。赵虎想，我要是把这盗贼给抓住，回去也算有个交代，我这个私访也没算白访。对，我盯这小子。赵虎随后就跟过来了，他跟着头前这个人，一瞧这个人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到一家的院落这个地方，这个小子身子还真挺利索，往上一窜，扒住墙头，腿往上一搭，转身他跳进去了。赵虎个大呀，这个院墙不算太高，赵虎心想，跳这院墙那也没事儿，我来吧。赵虎过来搬墙头一片腿，他也跟着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往地下一蹲，瞅着前面的人，前面那个人呢往前走，院子里边看来有那么一溜房子，这人就走到了房门前。房子旁边呢有一个柴火垛，这个柴火垛上边是一捆一捆的柴火，旁边堆的是些烂草。赵虎就来到柴火垛旁边，影住他身子，一瞧这个小子就在他眼前。赵虎心想，我要抓贼得抓个现行，他万一他是在这儿住呢，我把他抓住，人家回家，你抓人家干嘛呀？他如果有行窃行为的时候，我再把他抓住，他就无话可说了。赵虎瞅着，就看这个小子来到这房门的跟前，他用手一推那个房门，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但是外头是锁着的，了吊扣着，上边有一个大锁头。赵虎心想，这门是锁着的，我看他能不能打开。就看这个小子往身上就摸索，一会儿的功夫掏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类似铁丝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不是钥匙，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个惯盗，他拿这个东西往往把锁头能打开，他把这个东西就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赵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赵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瞪着眼睛一瞧，他把那个铁丝捅到了锁孔眼里边，正在那扒拉了扒了半天，那个锁头他也没开。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低声地说了句话，他妈的，这锁头还真好。赵虎心想，我认定你是小偷了。赵虎就说了一句，不好，你不就打开了吗？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往后一拧，小子，你是不是小偷啊？这小子回头一看，你，哎呦，我是小偷，你他妈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是抓差办案的，少给我吹，你是个臭要饭的，你瞧你穿那一身，你瞧你那脸，你他妈还赶不上我呢，我这还有本事呢，你连这本事都没有。赵虎说，我告诉你，我是化了妆来的，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的执行勇士，你不信呐，你给我过来。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就摁在地下了。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这赵虎身强体壮，把他摁在那之后，赵虎想把他捆上，找不着东西，旁边就是个柴火垛，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啊。赵虎一扒这个烂草，心想，有没有草绳子，我把它捆上也行啊。扒拉不着， 这小偷在那笨摁着。我告诉你，哥们儿，少来这套，你放我一把，你放我一把，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少扯，我也不用你给我报答。哎，这赵虎一边说着一边扒拉，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是个白绫子。赵虎一看，哎，这有东西啊！这白绫子往外一拽，突，拽出一块来。赵虎一看，这就行了，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捆上你们啊，小子！赵虎这就捆他，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上了，这边都系上扣了，这白绫子那头还没出来呢。赵虎一看，耶，这草堆里边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赵虎心想，我接着往外倒，他总得有个头啊。他拽这个白绫子往外捋，拽拽拽拽，给再往一拽，把赵虎都吓一跳。一看白绫子那头接着的是一只女人的金莲。赵虎再一看，由打这草堆底下拽出来一具女尸。把这女尸一拽出来，这小偷都吓坏了。这小偷一瞅，你看，我说小子，你他妈瞎拽吗？你拽出死尸来了，这引出人命案来了，这可不是我杀的，这他妈是你杀的。赵虎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跟那死尸拴在一块儿，我报案去。别去，你他妈别把我跟死尸拴在一块儿啊。赵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出来了。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全拽出来之后，赵虎把这草一盖，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赵虎心想，这回别看我没破了案，但是我抓住一个贼，不但说抓住一个贼，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儿更麻烦了。赵虎回到了公馆，这天呢刚亮，公馆的大门刚一开，这赵虎拽着小偷往里就走。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这是大人住的地方，闲人不能随便往里走啊。你要是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尽管大人说有犯告牌，你也不能说闲大人等随便往里闯啊。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一要饭的满脸漆黑，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赵虎往里走，哎，哪去？哎，我告诉你呀，我破案有眉目了。你谁呀你呀？我是赵虎。你啊，这衙役仔细一瞧，可不真是吗？我说赵四爷，您这干什么去了？快点躲开，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包公早晨刚刚起来，这赵虎就进来了。赵虎进来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赵虎先向大人禀报，他一见包公，把包公都吓一跳。一看这赵虎跑哪儿去了，今天你要不把实话说明白，你休想把你放了。那个郑屠后院里面为什么有具女尸，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啊！你说我真他妈的倒了霉了！你说上回碰那么件事，这回碰这么件事。
0: 他这句话一说，包公就手就追了一句，
2: 上回碰的是哪件事儿？说
1: 上，嗨，他妈的，我这嘴真是胡说，不该说的也往外说。
2: 什么叫不该说的？讲。
1: 但、哎、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我是大人呐，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上回吧，有那么一回事儿。这头两天呢，那个老白家您知道吗，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这个白英他家里边开着买卖铺户。这白英啊，他过生日。他过生日吧，了不少的腿儿，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可是最后呢，我活干完了，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子没给我。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这白安说，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我这有点折罗，你都拿着去吧，这一桶折罗足够你吃三天的。我一看他这不是坑我吗？啊， 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

我心里就憋着一肚子气。我说好好好好好，我把那折罗提溜出去。其实我吃饱了之后，我把它都倒了。我心想，我要这玩意儿干嘛？再过2天就馊了，大热的天儿，谁留这个？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我怎么报复他？我没有别的辙呀。这老白家，我这一帮忙跑了2天，他家里边几间房，谁在哪屋住，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头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她叫什么玉蕊呀？可能是随着他男人的姓叫白玉蕊。哼，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我想啊，他家里边肯定有东西，我上他小老婆家里边，我偷他。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溜达到他那屋里边，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我往那柜里边就掏东西，我先掏点值钱的有用的东西。嘿，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匣，四方的，我把这个小匣往起这么一搬呢，我觉得特沉，这小匣还锁着。郑图当时那模样就变了，笨笨磕磕的，支支吾吾说：“那个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包公说：“你以为什么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就可以脱过关系吗？”啊，给我打！说了一声打，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把这郑图摁在地下，皮球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了之后，这赵虎在旁边还说呢：“小子，你家后院那死尸就是我发现的，你再要说不知道，我们就接着还打。”这回我掌刑，我打你个筋断骨头折，你琢磨着办。郑图最后抵赖不过，只好说：“大人，我说。”包公说：“讲。”

0: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弦，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1: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又高兴在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和健康的话题。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今天呢，同样节目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我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吃吃喝喝保健康。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要提醒大家，口崩剂型的小草霸天麻，那么还剩最后500盒了。那么地道的天麻呢，在我们的市场当中价值就是不菲的。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格相当的给力。那么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299一盒，今天专属的优惠价格是立减200块钱一盒，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每人呢限购10盒，也就是最后50位朋友能够想到这个超低的优惠价格了，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那么占领这个名额。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的电话号码依旧是
4: 400-710-4499，400-710-4499。
1: 那么很多朋友们最近呢在给我们留言，赵宁老师，其中有一条留言，我今天一定要放给您听一听，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可以。
1: 好，
3: 好呀。
1: 任老，咱们一起来听啊。这位呢是一个67岁的一个女士，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啊。
5: 赵宁老师，太感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这几天听您讲天麻能祛风，活动开始第一天哈、我就定了，收到之后啊，我立马就吃了。这药到嘴里不用喝水，马上就化了，从来没吃过这么方便的药。我被风湿折磨了10多年了，现在吃2天哈、我就感觉我这膝盖呀、疼的情况好多了，之前疼的睡不着觉。

0: 结果昨天一觉到天亮，有了这个天麻的颗粒哈，我再也不用被风湿折磨了，太有用了。
1: 都听到了吧，赵林老师。
2: 嗯，
1: 那么这位阿姨其实就是说出了很多我们风湿骨病朋友的一个痛苦，那就是每天疼得钻心睡不着。这位阿姨吃了两天，哎，就有一些改善了，真的是应了赵林老师您说的那句话，天麻攻如全虫，果然效果迅猛啊。
2: 是不是？
1: 对
2: 对，我就听那个老同志说的那段话哈，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你没看我搁这瞅我师傅，我师傅跟他闭着眼睛点头吗？就是天麻本身它的作用哈，如果是正八经的，就是小草坝那边的天麻的话，它的作用真的就跟这个老同志反馈的是一样的，就是它来的会非常快。要不然怎么在过去在临床界啊，天麻像我师傅这一部分这一袋子的这个老中医啊，他一般不会给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开一个全那个就是全科重视的那种那个天麻，他可能都会考虑到患者的经济条件。但如果你要是经济跟得上的话，这个天麻只有量足够，它这个效果来的还是很快的。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探讨的，不也是我们能够拿得到的一些事实的证据？你比如说天麻素的含量，这个就远远的高于国标的标准了。你国家的合格线是0.25%，它现在是0.45%以上，都接近靠两倍了。所以它的含量足，我们的身体才能真正的接收到它的好处。而且这个天麻这个药吧，它在定风止痛的这一块，它的起效速度也是极其快速的。虽然你别看它是一个植物药，但是它很多时候它的药效能够比你那些什么全蝎药、蜈蚣药这些昆虫的或者是动物性的这个药效的这个劲道。还有就是这一点吧，它在我们植物界它是比较罕见的。那么咱们这回拿到天麻的这个同志哈，我觉得大家呢就正常吃，你是直接到嘴里也可以，你愿意那个熬在汤里面喝也可以，或者你说我就想给它冲水喝，我就愿意喝这个水也可以，你怎么吃下去都行。那么你积累下来的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十天一个大变化。你可能觉得头几天的时候吧，自己的感觉就是睡觉睡踏实了，然后早上起来呢，脑袋没有像之前那么沉了。但是或许你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会惊奇的发现，如果这个头晕呢，发作的次数比以前少了，而且手脚还有温度了，拿东西不再那么没有力气，哎呀，都酸软的了不得。可能等你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过去，你比如说我拿个碗都在抖，然后人说你看这老头这手抖的，越说我越抖，越说我越抖。你后来你会发现自己，哎，这个抖动的这个现象少了，
1: 嗯，
2: 拿东西能够拿得稳了。甚至你要是能坚持半年，你会觉得我之前反复头晕的没有理由，就是什么血糖又高血压又高的这种的话，就波动比较大的这些情况慢慢的都会稳定下来。就是天麻这个药才真真的，它这个作用真的是可圈可点的了。
1: 嗯，你看、
2: 哦、
1: 咱们就像那种头晕反复发作走路发飘的，像我爸这样，对吧？手脚又发麻发沉，拿不了东西，对吧？甚至出现过眼前发黑，差点能摔倒的朋友，但是一定要注意了，这些问题啊，它不是个小问题，但是根子上面呢，是因为风邪的原因，所以找对了根子才能稳定下来。咱们的小草坝天麻呢，口崩颗粒非常地道，那么祛风通络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们注意了，导播刚刚示意我，咱们节目才开始一会儿功夫，就订出去100多盒了。今天咱们只有500盒的库存啊，现在也就是说不到300盒了，所以呢，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是299一盒，今天每盒立减200块钱，到手价只要99块钱，每人限购10盒，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710-4499，400-710-4499。只有不到最后30个朋友能拿到这个福利了，没有时间再犹豫了。
2: 嗯，其实天麻这个药哈，我现在反观一下这个药材，它其实在中药界里边这个地位啊，等同于我们在就是药房里面看到的那些礼盒包装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
1: 嗯，
2: 什么燕窝啊、雪莲呐、啊，就等同这个非常珍稀的这些药材了。可能同一价格的区间的东西，基本上他们，反正都比较昂贵。但是我觉得哈，刚才你说话，我就在那想，我说也真挺不容易的，这一整就上千盒、上万盒，
1: 嗯，
2: 然后跟我们这节目一。

0: 走，99块钱一盒就能带走，好像你拿的没有什么，你只不过就十盒八盒的走，但是人家厂家可真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掏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哈，能跟我们去合作，你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我觉得始终有一个点，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就是他对他们东西是绝对有信心的，
1: 对，
0: 对吧？你甭管多少钱，我拿给你，你吃一盒就有一盒的效果。人家这个东西哈，跟我们合作，你看这么多的厂家，他要没有这点这个认识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搞这活动。这个活动啊，是一个双刃剑。咱价格咱不谈，如果大家试，要是试好了，那么你美名是远扬的，对吧？你可能整个大家对你厂子的口碑就会上来。但如果谁吃也吃不好，你就十个里边有九个都吃不好，那完了，那这个厂家直接就臭名远扬了。因为大家好的也会向身边的人告诉他，你坏的要搁我的话，我也会提醒，我说你换个厂家买，你还是那个啥，要远离要好，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无论他怎么做，我觉得都是个双刃剑。而我对他们这个行为很赞同，因为确确实实天麻的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是可圈可点了，所以就像今天的这个价格优势还是很大的。
2: 您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天麻这味药啊，别的其他药呢，它是取代不了的。咱就说它这个专祛风这个作用，啊，咱们中医里头嘛有一句俗话叫做“无风不作旋”，那眩晕呐、麻木啊、关节痹痛啊，跟着呢就是风在作怪。古人呢又把天麻叫定风草，几百年用下来呢。一次次呢都在最治疗这个顽固性的眩晕啊，棘手的呢肢体麻木啊，颜面上的这个风痛啊，把这个风邪呢它给你迅速的给你压住啊。你像这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写到，天麻是治疗眩晕头痛的药药，历朝历代这个御医啊，他们遇到这个顽固性的眩晕啊，这个肢体麻木，首先选到的药呢就是天麻。现代医学呢也证实了这一点，说这个天麻素啊可以直接用于中枢神经啊，对眩晕麻木痹痛干预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这个药呢有特殊的效果。
1: 好的，那么我觉得呢，天麻贵，它贵的有道理，因为从古至今，咱们治眩晕啊、压风邪呀、都没有让人失望过，对吧，任老？
2: 对，天麻呢，这味中药呢，它生长的环境呢，要求的呢非常苛刻，海拔呀、温差呀、湿度啊，你差一点啊，它都生长的不那么好。小草坝满足了它这个。条件，海拔呢它够高，云雾呢够足，昼夜温差呢也够大，我们用这个全是这个小草坝天麻里的尖货啊，它有一个说法叫鹦鹉嘴熬肚脐儿，这一头呢牙泡呢弯的像这个鹦鹉的嘴儿，另一头呢有一个圆圆的摇线，这就是天麻在这种啊苛刻环境里慢慢长成，它才有的天然这么个印记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对呀、但是你别看它特殊啊，它就这种环境，然后它的含量才能扎扎实实的给你积累到位呀、你但凡是有一点人工干预的话，那你有人伺候的，那我肯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我肯定身体什么的都不会强壮。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大家一般提取天麻素、天麻注射液什么的都是从小草坝这边去提取，你家用养殖的这些的话，这个劲儿确实是要差不少。那你关键是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把体内的风邪给逼出来呀。那我们有一些头晕头痛的不就需要逼风邪吗？对不？你肢体麻木的、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或者风湿骨病，这多那个明显的病症啊，你这个病症在中医里面你治疗的时候你必须得出风啊，你不出风的话他今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疼，你怎么办？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

0: 这样，你有足量的天麻，它就真正的能够把你身体里的风给赶出去，赶出去就一通百通，就没有事儿了。
1: 嗯，是的，产地稀缺，含量也到位，这就是我理解的小草瓣天麻的真正的底气。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库存仅剩下不到200盒了，所以我刚才必须打断我们赵老师啊，要提醒大家200盒了啊。那么，小草瓣天麻口崩的颗粒的剂型，那祛风通络的效果也特别好，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因为是不到最后20个朋友能抢到了，所以这个价格有多实在，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4499，400-710

0: 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区分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区分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驱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1: 反正我要是让我去提醒的话，哈，如果这个同志，第一，他的年龄要长，你60多岁了。或者55岁以上的这些中老年的这个同志的话，如果你正处于一种恢复期，就是中风的恢复期，我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只要是你曾经有过梗塞或者血栓，也就是中风史的话，我不管你是不是腔隙性脑梗，什么都算上，那么这种的话，我都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个天麻，因为你的病根基所在就在风这个上面，只是说自然界的风还分大小呢，那可能你这风就是微风，但是你慢慢的，你微风也可能变成龙卷风啊，那你变成龙卷风，那就有可能蚕食你身体的各个角落和部位了。所以有的同志你看处于中风恢复期的话，他可能没有像大多数的同志那么幸运，他可能面临的问题就什么一侧的身体活动不灵便，我得拖着走。你发现这样的同志哈，在比如说我在小区遛弯，我很少能够看得见。有人说那也没有多少得这样的病啊，不是没有多少，是大家不愿意下楼，活动不便。第一个他会觉得，哎呀，老林老居的面子上我都过不去，原来我这跑得比他快，现在你看那老刘头蹭蹭走，我自己一拐着拐着走的，他面子上过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身体也不允许他是楼上楼下这么折腾，或者风大的又下雨的这么折腾，都经受不了。所以有一侧肢体不灵活的，还有那些就是吞咽功能困难的，吃饭都比较费劲的那个同志，我都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天麻。因为你看啊，好多同志吃药是容易呛的，这是我们不得不去那个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吃东西，你喝水你都不能喝完整，你别说你吃药的这一块了。再加上我们老同志本身的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是脾胃功能比较弱，我们消化和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的老同志便秘呢？你说我水果也吃，我蔬菜也吃，我水也喝，为什么我还要便秘？就是消化功能要差，这部分同志占有绝大多数。那么这样的同志，我建议你去吃这个天麻，不仅仅是因为天麻它祛风通络的效果好，更重要的它采用的是高科技的一种口崩剂型的形式。它不管你的脾胃功能弱到什么程度，哪怕你吃啥吐啥都没有事儿，它在嘴里就让你吸收了。我那天说不好听的，我就是说你把这个药放在嘴里，过了1分钟之后，你要真的吸收不了的话，你给它吐了，你发现你吐的都是吐沫。
2: 是的，
1: 药都吸收了。
2: 对，
1: 它这边化那边就吸收了，所以它很快就这一点就已经解决了我们老同志胃肠功能弱的这个事儿。有的同志是真的啊，肠道功能那都不用说了，有的是加开塞露，我也拉不出来，得2支，我还憋不住，这边塞进去那边哗哗就出来，这就是肠道功能弱。可恰巧我们人体的营养，你吃进去的食物营养部分都是归小肠去管的，它去吸收的。如果你肠道弱的话，10分的药效你正常能够吸收3分，我多说点5分、6分、7分就已经算是很多的了，
2: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它不管你是不是小肠功能弱，我能不能吸收得了，能不能代谢得了，它不管你，它在口腔里就已经开始吸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顺着你的咽喉这个部位往下走到你胃里头这一条，哎呀，进去了以后你就觉得，有的人觉得这一条都痒痒的，哎，过一会儿就不痒了，这就是感觉，这就是天麻所在的位置。那么有人说无风不作痒吧，你身体这个地方的痒是什么？因为天麻进去了以后它要驱风啊，所以它会赶着这个风它到处走的，

0: 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关节也凉，拿手一摸，哎呀，我这关节拔凉拔凉的，以前没这么凉，为啥？一风要出去啊。所以我告诉你，就这个作用很强，它在你嘴里的时候你就已经出现了。尤其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气管不好，支气管不好的同志，在嗓子这个地方你就会感觉凉丝的，那里头闭阻的风寒就开始往外跑了。要不哪有那么多上呼吸道感染，一见冷就感染，一见冷就感染，那不就风闭阻在那里头了吗？知道不？所以这种口崩剂型对于中老年同志来讲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在中医药界还是最先进的，就目前最先进的一种手段。搁过去呢是颗粒药剂的这个时代，那是早七八年十年，早十年之前，哎，这个颗粒状态还被别人所认可呢。但现在科技就发展到这一步了，未来五十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是口崩颗粒是绝佳的剂型，就解决中老年人就是吸收的不好然后起效慢的这个特点。所以我就说啊，天麻这个东西你要是适应症能够对得上，你就不用考虑别的，它会给你解决吸收的问题，它会保证你效果突出的问题啊，你只要看对不对症就行。
1: 嗯，好的，那还要看一个什么呢？还要看我们的库存够不够用的问题。
0: 你这个提醒对，这个提醒对，
1: 是不是啊，朋友们？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小草爸的天麻口崩剂型的啊，祛风通络效果特别好，库存仅剩不到200盒了，原价299，仅是高血压吃呢降压药，能控制在140到150左右。脑袋呢，有的时候呢会浑浑噩噩的啊，就是喊他什么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呢，他总听不见似的啊。下午的时候呢就晕晕乎乎啊，他的爱人说呢有一点那个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他害怕以后呢脑血栓得后遗症，那半身不遂啊，半个身子不听使唤，那就不行了，对吧？说话呜哩哇哈的就不清楚了，吞咽东西也比较费劲儿，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口崩颗粒呢，这个天麻呢，哎，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他吃起来都没啥问题，倒到嘴里面抿吧抿吧就哎就吸收了。哎，这个测试真是太好了。而且呢他不是先定过一组吗？然后他说他尝了以后，哎，没有那个天麻的那个怪味儿，所以他说哎这次呢就下定决心再多搞一点，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0: 一般都会是这样，刚开始因为对天麻嘛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自己吃完以后会怎么样，所以一般像这样的就是病重的，就或者是年头长或者比较复杂的同志，他都会赶在比如说头一天或者头两天的时候给自己一个那个试用的机会。好在这个天麻这个东西我都说了，小草霸天麻吧，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甚至有的同志你别看就吃一次，哎呀，他的这个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你说像他这样的还得照顾自己老爸，然后自己的本身岁数大也大了，他也需要去呵护，那你这种的话就等于是双向的负担在他的身上。那么你给老伴治好了之后，那么他自己肯定也就会轻松一点，所以对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可以去用，放心吃就可以。
1: 嗯，好了，哦，就是放心吃，哎，啊，这位朋友，
0: 对，
1: 嗯，好，那么咱们呢也要恭喜这位朋友给自己和老伴儿都订上了啊，口崩的天麻颗粒倒进嘴里面抿一抿就能吸收，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吸收特别快，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品质。那么这就是正宗的小草霸天麻口崩颗粒的优势所在，吸收快，起效快，服用呢更方便。再次强调，咱们参加本次活动直接每盒减免了200块钱，原价299一盒的天麻颗粒，现在到手价格只要99块钱，那么每人限定10盒，库存告急，只剩下最后几十盒，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4499，400-710-4499。
2: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新剂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

0: 微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1: 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呢叫做相濡以沫，他说：赵林老师，我想订个两个人的量的，一共20盒天麻颗粒啊。他说呢，自己用，然后呢，还有谁用呢？是他的老伴儿。你看，今天很好玩啊，都是属于自己和老伴儿一起用的啊。他说他的老伴儿是糖尿病啊，脚底下开始现在感觉到有点麻麻木木的了，然后呢，就跟套了一层胶皮似的，就是没感觉了，就是走在地上的这个脚底板就没什么感觉了，木了。反复性的眩晕一犯起来呢就天旋地转的，然后呢每次呢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医生跟他说呢是用的那个叫梅尼尔综合症啊，然后呢他说他也不懂叫啥梅尼尔综合症，然后呢开的那个叫做天麻钩藤饮的一个汤药，告诉他没事用那个猪骨头炖汤，然后放点天麻，他说他偶尔炖一次，从来没有用过像赵林老师说的这种口崩颗粒的天麻。
2: 用过，因为这个是中医药比较高级的一种配置了，它是那个啥了，用那个口崩颗粒的这种科技形式，然后这种啊会加大咱们就是中老年同志吧他的那个就是药物吸收和利用的这一块儿，所以它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去认可的，就是它在工艺的这个上面确实专门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来的，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很认的，很好的。他的这种情况的话，正常去用就行。
1: 好，那么争分夺秒的时刻到了啊，赶快把我们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马上就要全部售罄了，原价299块钱一盒的，现在99块钱一盒。那么目前的库存真的是基本要清空。赶紧打电话争取到咱们最后的机会，为啥呢？这个时候即便是啊，你觉得哟没了，我打电话还有啥用？不，有用啊！这个时候你把电话打进来，因为每次活动咱们就有那个什么的捡漏的机会，就有的朋友吧，他订回去以后，他人不在，快递就没给他送到，然后

0: 你刚才不是差点就要告诉伯纳修先生了吗？
1: 哦，这不过就像把一封信放在树洞里，系在鸽子的翅膀上，或者是塞在狗的项圈里一样。
0: 那可是我呢？您看得很清楚，我可是爱您的。
1: 您不过说说而已。
0: 可是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1: 哦，这个我相信。
0: 我也是勇敢的。
1: 啊，这一点我并不怀疑。
0: 那么，就请你考验我吧。
1: 伯纳修太太怀着最后一丝疑虑瞧瞧这个年轻人，可是他的眼睛里有那么一种热情，在他的声音里有那么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以致伯纳修太太感到自己被征服了，终于完全相信这个年轻人了。再说伯纳修太太当时的处境也使他不得不孤注一掷，王后固然会因为过于轻信而遭殃，同样会因为过于谨慎而遭殃。此外，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最后促使伯纳修太太下决心的是他对他的年轻的保护人油然而生的柔情。他对达达尼昂说，
2: 请听我说，先生，我相信您的保证，听从您的劝告，不过我在天主面前对您起誓，如果您出卖了我，而我的敌人又饶了我，那么我就自杀，用死亡来控诉您。
0: 那我呢，太太？我在天主跟前向您起誓，如果我在执行这项您交给我的任务时被捕，那么我宁死也不会做出或者是说出什么连累别人的事情来。
1: 于是这位年轻的女人便把这个可怕的秘密告诉了达达尼昂，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的表白。达达尼昂笑逐颜开，很是得意，这个他已经掌握了的秘密，这个他所爱的女人，这种信任和爱情使他顿时变得像一个巨人一样。他说，
0: 那么我现在走了，我马上就动身。
2: 什么？您走了？那您的队部呢？您的队长呢？
0: 哦，是是，您让我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亲爱的康斯坦斯，是的是的，你说的对，我得请个假再去。
2: 哦，天哪，这又是一个困难。
0: 啊，这个困难嘛，我有办法克服，您请放心好了。
2: 啊，您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晚上我就去找特雷维尔先生，让他替我向他的妹夫艾塞尔先生要求照顾。
2: 还有一件事。
0: 啊，还有什么事？
2: 您也许没有钱吧？
0: 啊，也许这两个字可是多余的。
2: 好的，那么把这只口袋拿去吧。
0: 哦，这可是红衣主教给您先生的钱啊。
2: 是的。
0: 啊，见鬼见鬼，用红衣主教的钱去救王后，这件事情真是有趣极了。
2: 您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年轻人，请相信王后陛下会报答您的。
0: 啊，康斯坦斯，我已经得到重大的奖赏了，我爱您，康斯坦斯，也请允许我对您说这句话，这已经是我原本不敢祈求的幸福了。
2: 嘘，别出声。
0: 啊，什么事？
2: 街上有人说话。
0: 是吗？哎，这声音是……
2: 是我丈夫的。是的，我听出是他的声音。
0: 达达尼昂奔到门前，把门栓插上，然后说，啊，在我走掉以前他是进不来的，等我走了以后您再开门吧。
2: 可是我也得走啊，如果我待在这儿钱袋没了，我怎么说得清楚呢？
0: 哎呀，你说对了，我们一定得出去。
2: 可是怎么出去啊？我们一出去他不就看见我们了吗？
0: 这样吧，先上楼到我的房间去。
2: 啊，可是您说这句话的音调让我感到害怕。
0: 哦，亲爱的康斯坦斯，在我家里你会像在一个修道院里一样安全的，我以我贵族的身份向您保证。
2: 好吧，那我信赖您，我们走吧，我的朋友。
0: 达达尼昂小心地把插上的门栓又抽去，两个人轻巧地像两个影子一样从内门溜进了过道，无声无息地上了楼梯，走进了达达尼昂的房间。年轻人进了自己家门以后，为了万无一失，先把房门给堵住了。随后两人走到窗前，从百叶窗的缝隙中看到伯纳修先生正在和一个身披着披风的人谈话。一看到这个披披风的人，达达尼昂就跳了起来，把剑抽出了一半向门口冲去，因为那正是在莫恩遇到过的那个陌生人。伯纳修太太大声地说，
2: 啊，您干什么去？您会把我们两个人都断送的。
0: 啊，可是我曾经发誓要杀了这个人的。
2: 啊，不不不，现在您的生命已经献出去了，不再属于您自己了，所以除了旅途上的危险以外，我以王后的名义不准您冒任何危险。

0: 现。
1: 那么，以您的名义，您就没有任何事情要命令我的吗？
0: 以我的名义，以我的名义，我请求您。不过注意听，好像他们在谈论我。
1: 达达尼亚靠近窗口，侧耳细听。伯纳修先生刚才已经打开了门，看见屋子里没有人，就回到被他留在街上的那个披风的人的身边去。
2: 他走了，我太太回罗浮宫去了。
3: 那个陌生人回答说：“
1: 你能肯定，他没有猜到您离开家里的用意吗？”
3: 伯纳修信心十足地说：“
2: 他是猜不到的，他完全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
1: 那么，那个国王卫队里的见习卫士在不在家？
2: 我想不在。您看看，他窗上的百叶窗是关着的，窗缝里也看不到有光亮。
1: 哼，这可没有用。应该查个明白。
2: 那么怎么查呢？
1: 去敲他的房门。
2: 好吧，好吧，我去问他的跟班。
1: 好，去吧。
3: 伯纳修回到家里，穿过刚才两个逃走的人经过的那扇小门，登上了楼梯，来到了达达尼奥房门前敲门。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博尔多斯那天晚上要摆场面，把普朗谢借去了。至于达达尼奥，他当然不会露出任何有人在家的迹象，尽管两个年轻人紧张的能够感到自己的心跳。伯纳修于是下楼对那个陌生人说：“
2: 您瞧，他家里没有人。”“
1: 啊，那就不管他了，我们还是到您家里去吧，总比在门口谈话要妥当一点。”
3: 伯纳修太太听到这句话轻声地说：“
0: 主啊，这样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了。”
1: 恰恰相反，我们只会听得更清楚。
3: 达达尼昂一边回答，一边拿掉了三四块铺在地上的方砖，随后在地上铺了一块毯子。他自己跪下来，向伯纳修太太做了个手势，要他像自己一样向那个开口处俯下身去。只听见陌生人说：“
1: 你能肯定这屋子里没有人吗，伯纳修先生？”“
2: 啊，当然，我可以担保。”“
1: 那么您认为你的妻子
2: 一定是回罗浮宫去了。”“
1: 她除了对您讲过以外，有没有对别人讲过？”“
2: 没有，没有，这点我可以肯定。”“
1: 要知道，这点很重要，你知道吗？”“
2: 哦，那这么说，我告诉您的那个消息的价值……”“
1: 是的，非常的大，我亲爱的伯纳修先生，我对您并不隐瞒。”“
2: 这样一来，红衣主教会对我满意的，是吧？”“
1: 我想是的。”“
2: 啊，伟大的红衣主教万岁。”

0: 的要捉贼。布纳修太太说道。
1: 哦，天主啊，他要把附近一带的人全都叫来了。
0: 布纳修叫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叫声住在附近一带的人经常听到，尤其是因为服饰用品商的房子近来声誉不好，所以竟然没有把任何人吸引到掘墓人街上来。

0: 害怕您会拒绝我的。
1: 那么守住您的秘密吧，年轻人，请把您的请求说来给我听听。
0: 好的，我希望您能够带我从埃塞尔先生那儿取到一张为期15天的准假单。
1: 什么时候开始？
0: 今天晚上。
1: 您要离开巴黎吗？
0: 是的，我去完成我的任务。
1: 那么能告诉我你去哪儿吗？
0: 去伦敦。
1: 如果您到不了目的地的话，那么有谁能从中得到好处呢？
0: 我相信红衣主教将会竭尽全力来阻止我的成功。
1: 你是一个人去吗？
0: 是的，我一个人。
1: 哦，这样的话你连邦迪也过不去。这句话是我特雷维尔对您说的，错不了。
0: 怎么会呢？
1: 一定会有人派人来暗杀您的。
0: 那我就以身殉职。
1: 哈，可是这样一来您的使命就完成不了了。
0: 哦，那倒也是。
1: 年轻人，请相信我，要办成这样一件事情，去4个人才能有1个人到达目的地。
0: 对，您说的对，先生。那么您了解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您看我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此事？
1: 啊，如果你不把那个秘密告诉他们，你能肯定他们会参与此事吗？
0: 啊，我们曾经起过誓，我们一辈子都要不问情由的相互信任，忠心耿耿地接受任何考验。此外，您可以对他们说，您对我绝对信任，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像您一样的信任我。
1: 那么好吧，我可以给他们每人送一张15天的准假单去，这件事就这样安排。阿多斯的伤口始终未能痊愈，要去温泉休养。至于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不愿意置他们的伤势未愈的朋友于不顾，所以决定一同前往。给他们送准假单，就是证明我同意他们去旅行。
0: 谢谢您，先生，您真是太好了。
1: 啊，马上去找他们吧。所有这一切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办妥。啊，首先，你要把要求埃塞尔先生的事写一个书面申请给我。也许已经有个暗探在盯您的梢了。那么您到这儿来，红衣主教肯定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个书面的申请，这件事情看起来就名正言顺了。
2: 达达尼奥填好了申请表格，特勒维尔先生在亲手收下时，保证在清晨2点钟以前，4份准假单都将送达到各位旅行者家中。达达尼奥说：“
0: 哦，先生，请费心把我那张也送到阿多斯家里，我怕我回到家里会遇到什么麻烦事。”
1: 啊，放心吧，年轻人。那么再见吧，祝你一路顺风。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有钱吗？
0: 有，先生，您看，这是300匹斯托尔。
1: 嗯，很好，有了这些钱，全世界都能去了。走吧，年轻人。
3: 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是的，是的，肯定是这样。您认识他，可是他为什么回土耳的时候也不对我说一声呢？
1: 因为他怕被逮捕。
0: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写信给我呢？
1: 我想因为他怕连累你。
0: 哦，达达尼昂，达达尼昂，你真是救了我的命啊。我还以为自己受到蔑视被背叛了呢。啊，我不能相信他为了我竟然还冒着丧失自由的危险。可是他是为了什么又回到巴黎来的呢？
1: 我想原因和今天我们要去英国一样。
0: 哦，什么原因？
1: 阿拉米斯，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可是眼下我要学学博士的侄女的谨慎态度。
0: 阿拉米斯微微一笑，因为他想起了他有一天晚上讲给他朋友们听的那个故事。好吧，好吧，达达尼昂，既然你认为他肯定已经离开巴黎，那我就没什么牵挂了。我准备跟你走。你刚才说我们要去……
1: 眼下我们要去阿多斯家里，如果你愿意去。我请您还是得赶紧些，因为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了。还有，请带上巴赞。
0: 啊，巴赞，巴赞也和我们一起去？
1: 有可能，现在他得跟我们一起去阿多斯家里。
0: 阿拉米斯把巴赞叫来，吩咐他到阿多斯家里去找他。阿拉米斯拿起了披风、长剑和三支短枪，跟在达达尼昂身后走了。阿拉米斯一边走一边心中在想，这个年轻的见习卫士怎么会和他一样知道被他留宿的女人是谁，而且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比自己还要清楚呢？在出门的时候，阿拉米斯把手搭在达达尼昂的胳膊上，眼睛紧紧地盯着他问，达达尼昂，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你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吧？
1: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0: 甚至对阿多斯和波尔多斯也没有说过？
1: 我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0: 哦，感谢天主，那太好了。
1: 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感到放心以后，阿拉米斯跟着达达尼昂继续往前走。两个人很快就到了阿多斯的家里。他们看到阿多斯正一只手拿着他的准假单，另一只手拿着特雷维尔先生的一封信。阿多斯一头雾水地问两个朋友，
0: 啊，朋友们，你们正好来了，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刚才收到这张准假单和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啊？我真是莫名其妙。
1: 达达尼昂走上前接过信一看，上面写着，我亲爱的阿多斯，既然您的健康情况需要，我批准您休养15天的假期，您可以去福尔日温泉或者其他您认为合适的地方去疗养，使您尽快康复，您的挚友特拉维尔。达达尼奥看完信抬起头解释说，哦，是这么回事，这张准假单和这封信的意思就是要您跟着我走。阿多斯，
0: 跟着你走是去福尔日温泉吗？
1: 是的，当然也可以去其他地方。
0: 那么是为国王效劳吗？
1: 为国王或者王后，咱们不是他们两位陛下的仆人吗？
0: 这时候波尔多斯进来了，他一进门就说，啊，真见鬼，真是一件怪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火枪队员没有请假就可以拿到准假单了？
1: 啊，从他们的朋友达达尼昂代替他们请假的时候开始。
0: 看来这儿又有什么新闻了。
1: 是的，我们要出门了。
0: 哦，出门去什么地方？
1: 去伦敦，先生们。
0: 伦敦？伦敦？我们去伦敦干什么？
1: 这个嘛，我现在就不能告诉你们了，先生们，你们一定要信任我。
0: 好吧，去伦敦，但是去伦敦得有钱呢，我波尔多斯可没钱。你们呢，阿拉米斯、阿多斯？
1: 听到问话，阿拉米斯摇摇头，阿多斯耸耸肩，表示他们也没钱。达达尼昂接着说，啊，先生们，我有钱，看这只口袋里有300匹斯托尔，每人拿75个匹斯托尔，去伦敦打个来回刚好够用。还有一件事，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全都去伦敦的。
0: 啊，这是为什么？
1: 啊，因为很可能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要留在半路上。
0: 这么说我们要去打仗了？
1: 对，而且还是危险性非常大的仗，我预先告诉你们。
0: 啊，是这样。不过既然我们要冒生命危险，至少得让我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1: 啊，波尔多斯，你想的太多了。
0: 啊，可是我阿拉米斯同意波尔多斯的意见。
1: 啊，先生们，国王是不是总是对你们说明原因的呢？我想不是吧，他只是简单的对你们说。

0: 啊，先生们，加斯科尼或者是弗兰德斯在打仗，你们去打吧。然后你们就去了，那又是为什么？你们并不会因为不知道原因而担心的，对不对？阿多斯听到达达尼亚的回答，就说：“
1: 我同意达达尼亚，这是特雷维尔先生送来的三张准假条，这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300皮斯托尔。那么，我们就到要我们去拼命的地方拼命吧。为了自己的性命，犯得上花心思提这么多问题吗？达达尼亚，我准备好了，我跟你去。”
0: 波尔多斯说。
1: 我也去，
0: 阿拉米斯说。
1: 好吧，我也去。再说，我也很高兴能离开巴黎，我需要散散心。
0: 好吧，先生们，散心的事儿你们有的是。先生们，请大家放心。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0: 马上就动身，连一分钟也不能再耽搁了。
1: 好吧，来啊，格里莫、普朗雪、穆斯科洞、巴赞，替我们的靴子上油。到队部里把马牵来。
0: 四个年轻人呼唤他们的跟班，每个火枪手的确都把他们的马和跟班的马留在队部里，就像留在兵营里一样。四个跟班立即都走了。波尔多斯说：“
1: 好吧，好吧，现在我们来拟定作战计划吧。首先，我们去哪儿？
0: 我们首先去加莱，这是去伦敦的最近的路线。
1: 好吧，我提提我的意见。”我想四个人一起旅行肯定会引起怀疑。达达尼昂给我们每个人下指示，我首先动身，从通往布伦的大路走，先去探路。两个小时以后，阿多斯动身，走通往亚面的大路。阿拉米斯玛，从通往诺瓦永的大路上走，跟在我们后面。至于达达尼昂，他喜欢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吧。不过他一定要穿上普朗谢的衣服，而普朗谢呢，就穿上国王卫队的服装，扮成达达尼昂跟在我们后面。
0: 阿多斯说：“
1: 先生们，我的意见是，这样一件事情让跟班参与是不合适的。一件秘密有时候会被贵族无意当中泄露出去，可是如果让跟班知道的话，十有八九是会被出卖的。”
0: 达达尼昂说：“先生们，博尔多斯的计划我看似乎难以实行，我也不知道我能给你们下什么指示。我负责送一封信，仅此而已。这封信我没有三份，也不可能抄三份，因为这封信是封住的，因此依我看应该结伴同行。这封信在这儿，就在这只口袋里。假如我被杀死，你们之中的一个就把信拿去继续赶路，如果他也被杀死了，那么另一个就接替上去，以后也一样。只要有一个人抵达目的地，这件事就算是办成了。”
1: 好，达达尼昂，我阿多斯的意见和你一样。另外，我们还必须做到合情合理。我去洗温泉浴，你们陪我去。我不去福尔日，而去洗海水浴，这是我的自由。如果有人要逮捕我们，我就把特雷维尔的信给他们看。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准假单。如果有人攻击我们，我们就自卫。如果有人审问我们，我们就众口一词地说，我们只是想去洗几次海水浴而已，没有其他的目的。如果四个人分开走，敌人一定会占到很大的便宜，而我们四个人一起就成了一支军队。我们用手枪和火枪把我们的四个跟班武装起来。如果有人派一支人马来攻打我们，我们就可以开仗了。而最后一个活下来的，就像达达尼昂说的一样，把信拿走。
0: 阿拉米斯听了以后高声地说：“
1: 嗯，讲得真好。你不经常讲话，阿多斯，可是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我同意阿多斯的计划。波尔多斯，你呢？”“
2: 啊，我也同意，如果达达尼昂认为合适的话。因为达达尼昂身上带着信，他是这件事的首领，让他决定，我们执行。”“
0: 好，先生们，我决定我们接受阿多斯的计划，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动身。”“
1: 赞成。”
0: 大家都向那只装钱的口袋伸出手去，每个人拿了75个皮斯托尔，随后去做准备，以便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出发。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0: 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凌晨两点钟，这四位冒险家从圣德尼门出了巴黎，天色很黑，他们谁也不说话，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黑暗的威胁，仿佛看到处处都有陷阱。
2: 天刚拂晓，他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随着太阳的出现，他们的快乐的心情也重新恢复了。这就像在战斗的前夜，心在跳动，眼睛里洋溢着笑意，那可能就要离开的生命让人觉得终究是个好东西。
1: 此外，这对人马的气势使人望而生畏。火枪手们的黑马，他们雄赳赳的姿态，这几匹作为高贵的军人之友的马，在行进中的列队前进的习惯，使得最最严格的隐姓埋名也暴露无遗了。跟班们全副武装紧随其后。
2: 早上八点钟，他们平安无事地来到了商地利镇，是吃早饭的时间了。他们在一家客店前面下了马，他们吩咐跟班别卸下马鞍子，以便随时可以立即启程。
1: 四个人走进客店的大堂里，在一张饭桌前面坐下。有一个贵族刚由另一条大路来到，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吃早饭。他一开始谈起天气好坏，他们也和他交谈。他为四个人的健康干杯，四个人也还之以礼。可是就在穆斯克洞来向主人报告马已经准备好，大家都站立起来准备动身的时候，那个陌生人向波尔多斯提议要为红衣主教干杯。波尔多斯回答说，如果对方愿意为国王的健康干杯，他当然也愿意为红衣主教干杯。可是那个陌生人却大声地叫着说，他除了红衣主教以外不认识其他的国王。波尔多斯骂他是醉鬼，陌生人拔出了剑。阿多斯说，
2: 你真是干了一件蠢事儿，不过已经骑虎难下了，把那个家伙宰了，随后尽快赶来和我们会合。
1: 随后他们三个人上了马，策马疾驰而去。波尔多斯则向他的对手说，他要使出击剑术中所有的绝招来刺穿他。阿多斯在走出500步以后开口说道，
2: 哎呀，少掉了一个。
1: 阿拉米斯问，
2: 可是那个人为什么要跟波尔多斯过不去，而不是跟其他人呢？
1: 达达尼昂说，因为波尔多斯讲起话来声音比我们都高，那个人把他当作我们的首领了。
2: 几个旅行者继续赶路，他们在波尾逗留了2个小时，一方面是为了让牲口喘口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等波尔多斯。2个小时以后，波尔多斯还是没有赶来，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们只好继续赶路。在离开波尾1法里的地方，有一段路被2道土坡紧紧地夹在中间，铺路面的石板已经清除掉，有10来个人好像在那儿干活，有的在挖坑，有的在掘泥泞的车辙。阿拉米斯怕在这些人造的烂泥坑里弄脏他的马靴，便骂了他们2句。阿多斯想阻拦也来不及了，这些工人开始嘲笑他们，甚至连沉着冷静的阿多斯也被他们的傲慢无礼激怒了。他策马向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撞去，
1: 这一下他们全都往后退到了路边的土沟里，每个人都取出了一支预先藏在那儿的火枪，结果是我们的7个旅行者就成了枪靶子了。阿拉米斯中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的肩膀，穆斯克洞也被打中了，子弹嵌在了他的屁股里。可是落马的只有穆斯克洞一个人，倒不是受伤严重，完完全全是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伤口，以为自己受了重伤，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达达尼昂说，
3: 这是埋伏，我们别开枪，快走吧。
2: 阿拉米斯尽管受了伤，还是抓住他那匹马的马鬃和大家一起走。穆斯克洞的马失去了他的主人以后独自奔上前来，回到队列里一起往前赶路。阿多斯说道，
4: 哈，这样一来我们倒是有一匹可以更换的马用了。
1: 达达尼昂说，
3: 哦，见鬼，我宁愿它是一顶帽子，我的帽子被一粒子弹打飞了，不过说实话还真算是运气好， 我没有把

0: 我带的那封信放在帽子里。
1: 哈，是吗？等会儿博尔多斯过来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他的。
0: 啊，如果博尔多斯能够站起来，他现在已经赶上我们了。我认为那个醉鬼到了决斗场上，酒就会醒了。
1: 尽管他们的马已经跑得很累，随时都有拒绝再往前跑的可能，他们还是继续骑着马奔驰了两个小时。旅行者走了一条近路，指望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些麻烦。可是，在到达克雷沃克尔的时候，阿拉米斯声称他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事实上，他能来这儿已经是毅力惊人，因为他不顾伤痛，还是保持着他风流倜傥的外表和彬彬有礼的风度。他的脸色时不时青一阵白一阵，别人不得不去经常扶他，不让他从马上摔下来。在一家小酒店门口，大家把他扶了下来，并把巴伞留给了他。这个跟班在这种小冲突中非但派不上用处，反而是个累赘。随后大家继续赶路，希望能赶到鸭面投宿。
0: 当他们再次上路的时候，只剩下了两个主人以及格里莫和普朗谢两个跟班了。阿多斯说道：
1: 见鬼，我再也不会受他们的骗了。我向你们保证，从这儿到家来，他们再也别想让我开口，再也别想让我拔出剑来了。我发誓。
0: 我们别发誓了，我们快跑吧，只要我们的马能够同意。
1: 这几个旅行者用马刺狠狠地刺压马的肚子，牲口受了强刺激又提起了精神。他们到达鸭面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在一家名叫金百合花的客店下榻。客店老板看上去像是天下最最老实的人，他一手托着烛台，一手拿着他的棉睡帽接待他的顾客。他要他的两位旅客各住一个漂亮的大房间，不幸的是这两个房间在这家客店的两头。达达尼昂和阿多斯不愿接受，客店老板回答他们说，没有其他配得上两位大人使用的房间了。可是两位旅客声称他们愿意合用一个房间，只要在地上铺两张床垫就行了。老板拼命坚持，旅客寸步不让，最后只能按照旅客的意思去办。
0: 他们两个人刚把床铺安排妥当，把门从里面堵住，就听到有人从院子里敲打房间的百叶窗。他们听出是两个跟班的声音，才开了窗户。果然是普朗谢和格里莫。普朗谢说：
1: 啊，主人，管住马匹有格里莫一个人就够了。如果两位先生愿意，我可以横在你们的房间门口睡，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保证谁也到不了你们的身边了。
0: 哦，可是你睡在什么东西上面呢？
1: 瞧，主人，这捆麦秆就是我的床。
0: 啊，那你就进来吧。你说的对，客店老板的那张脸我不喜欢，他过于殷勤了。
1: 普朗谢从窗口爬进来，横在门口睡下。格里莫则把自己关在马棚里，他负责到早上五点钟把四匹马准备好，自己也要收拾停当。夜里相当的安静，只是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有人想打开房门，可是普朗谢被惊醒了，他高声地问外面是谁。有人回答说是走错了房间，随后便走掉了。
0: 早晨四点钟，从马房里传来了很大的响声，格里莫想叫醒马棚里的小厮，却被他们打了一顿。房间里的人打开窗户，看到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已经失去了知觉，脑袋被插柄打开了花。普朗谢跑到院子里想去备马，发现马脚都瘸了，只有原来圭姆斯克洞使用的那匹马头天空跑了五六个小时，兴许还能够继续赶路。可是出于一个难以理解的错误，一个原来被派来为客店老板的马放血的兽医，却阴差阳错地替姆斯克洞的马放了血。
1: 情况看来有些不妙，所有这些接二连三的意外也许事出偶然，但也可能是一次阴谋的结果。阿多斯和达达尼昂走出客店，这时候普朗谢去打听附近有没有三匹马可以出售。走到门外，他就看见有两匹装备齐全而且身强力壮的骏马，正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他问这两匹马的主人在哪儿，有人告诉他马主人昨天在客店里过的夜，现在正在和客店老板结账呢。
0: 阿多斯去付房钱，达达尼昂和普朗谢站在大门口。 老板在客店的缩在后面的一间天花板低矮的屋子里，他请阿多斯到里面去。阿多斯毫无戒备地走了进去，拿出两个皮斯托尔付账。老板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桌子后面，桌子的抽屉有一只半开着。他接过阿多斯交给他的钱，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突然他一声大叫，说这钱是假的，说阿多斯和他的旅伴是造假币的人，要叫人把他们全都抓起来。阿多斯一边向他走过去，一边说，
1: 你这个坏蛋，我要割掉你的耳朵。
0: 就在这个时候，四个全副武装的汉子从边门冲进来，扑向阿多斯。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